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新鲜事。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五年三班的小主播高妍希。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大好事儿，你们猜是什么？没错，就在不久前结束的平潭2026年第11届校园围棋联赛上，我们城东小学围棋队拿下了小学组团体第一名，而且是以 103.86 分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比赛到底有多激烈，我们的队员是怎么赢的？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这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非常激烈。赛场里虽然安安静静、鸦雀无声，可棋盘上却是风起云涌、步步惊心。每一位选手都端坐在棋桌前凝神专注，每一步落子都经过深思熟虑。咱们学校的15位棋手心里其实也有点紧张，但他们没有慌。遇到强势的对手，大家稳住心态，不急不躁；遇到落后的局面，也不轻言放弃，认真观察棋局，谨慎落子，耐心攻防，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就这样，一盘又一盘的精彩对局，一次次冷静的突破，我们的同学凭借扎实的棋艺和超强的心理素质，从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不仅拿下团体总分第一名，我们的陈昭忠、吴泽浩、魏逸晨、刘子涵、刘玉涵等同学还分别获得了各组别的冠亚季军。全体队员奋勇拼搏，坚持到底，展现了城东学子沉着冷静、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优秀风采。好啦，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要和大家分享的喜讯，我是小主播高妍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林海川。这几天校园里可热闹了，因为6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每次下课小伙伴们都来到主席台上排练，动听的歌声、轻快的舞步、响亮的朗读声，引得同学们驻足观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动作，练习台词，一个个认真投入。他们都想在六一的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展现出最棒的风采。周五下午，操场可热闹了，全体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行动起来，大家分工合作，把椅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宽阔的操场被划分得井然有序，专门设置了家长、学生和老师这三个观看方阵，一排又一排的座椅笔直排列，远远望去十分壮观。首先学生方阵最大，在中间，然后是家长方阵在最东边，老师方阵在最西边。操场上忙碌的身影、飞扬的彩旗、整齐的方阵，让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

0: 们一起期待，期待平潭城东小学小小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柳一，共赴这场欢乐的童真盛会。本期的校园新鲜事播送完毕，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藏在家乡大桥里的数学奥秘，有人说数学藏在课本公式里，也有人说数学藏在生活万物中。在我们家乡平潭，有一座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平潭海峡钢铁两用跨海大桥。它是我国首座世界最长跨海峡钢铁大桥，上下双层通行，高铁与汽车飞驰而过，被誉为建桥近期里的大国奇迹。这座双层跨海大桥处处隐藏精妙的设计智慧，笔直绵长的桥身是规整的线段，桥墩杆架利用三角形稳定性抵御强台风与巨浪，大桥对称分布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线条流畅，结构稳固，尽显数学独有的秩序之美与力量之美。建设大桥更离不开精准计算，面对复杂海域，工程师精准演算跨度、沉重、受力角度，反复模拟风浪与高铁带来的压力，所有数据毫厘不差。他们像祖冲之一样，以极致严谨的数学精神，用精准计算与不懈坚持，攻克了世界级建桥难题。原来数学从不是枯燥的课本与公式，它藏在大国工程的每一处细节里。学好数学，我们就能读懂建筑之妙，感悟工匠精神，用严谨求真的态度探索生活中的数学之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六年八班的小主播张其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给自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三年六班的黄宇杰。我今天带来的才艺展示是纪录片配音《如果国宝会说话之虎符》。
1: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0: 这只萌萌的铜老虎安静地趴着，乍一看并没有相隔千年的距离感，但它身上的错金铭文和一条规整的中缝预示着它不凡的身份。冰符，虎符意味着军权，剑符即剑君。2000多年前，信陵君为了得到他，不惜生命安危，铤而走险。秦军已经包围了赵国都城，唇亡齿寒，赵国灭国，魏国也将危在旦夕。而魏王因为害怕秦国报复，已经数次拒绝了他增援赵国的请求。君的艰难在于，他要不要想办法盗走虎符，增援赵国。最终，他还是这么做了，兵符集合，万马齐发，赵国因此得救，魏国也有了暂时的安全。虎符成为扭转国家生死存亡的拐点。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5年6班的任子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时间雕刻刀》。时间是什么？是一把雕刻刀，雕刻着分分秒秒，给每一个人留下记号。给小宝宝两腿雕出2只风火轮，让它一天天长高，踩着笑声飞跑。给小学生两眼雕出小耳朵般的问号，让它粗粗的眉毛拧成求知的思考。给大哥哥下巴雕出一茬黑韭菜，让他的喉咙唱出青春的骄傲。给老爷爷老奶奶的脸上雕出美丽的五线谱，让他们在红红的晚霞下弹奏甜甜的歌谣。啊，这把看不见的雕刻刀工作得兢兢业业，不差分毫，他对谁都不偏不倚，永远是那样公道。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0: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讲声音的弹性，松与紧的要素对比。在发音中，吐字力度也可以形成对比变化。松散的发音让人有随便之感，吐字的工整让人感到正式和严肃。吐字力度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音量和音长的变化。吐字工整，力度较强，往往音量稍大，发音的持续时间较长。那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在朗读朗诵的时候，吐字比口语吐字力度要强，但文章稿件类型不同，吐字规整程度也就不一样。就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在新闻类的节目吐字较规整，而较为轻松的节目吐字就会略松一些。就像这样，各位听众，下面播送一条重要新闻，这是吐字紧的感觉。再来一个吐字松的例子。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轻松的话题。即便是在同一个文章、同一段落，甚至同一个句子里，表达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吐字松与紧的变化，吐字方式并不是单一不变的。接下来我们用文章中的句子来举例，这是一个先松后紧的吐字力度。他绷着脸说，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这是吐字先松后紧。再来一个例子，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这血的教训却要永远记取。这一句的吐字力度也是先松后紧，你感受到了吗？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3年1班的高瑞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彩虹色的花。
9: 好，今天我一定要把积雪全部都融化掉。
8: 太阳升起来了，把原野照得亮亮的，他吃了一惊。
9: 昨天还是一片积雪的原野上，竟然开出了一朵花。早安，你是谁？
8: 太阳问。花儿回答说，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冬天的时候我一直待在泥土里，可我再也等不及了，现在终于见到你了，我多高兴啊。我想跟每个人分享我的快乐。过了几天，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
9: 我是蚂蚁，我现在要去奶奶家，可是雪融化了，原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水洼，我怎么才能过去呢？
8: 是这样啊，那你爬上来摘一片花瓣试试看，说不定能用得上呢。又过了几天，一个舒服的晴天，好像有谁走过。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你为什么那么难过？
10: 我是蜥蜴，今天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怎么办呢？
8: 哦，也许我的哪一片花瓣会与你的绿色相配，你看呢？这些日子，每天的阳光都很强烈，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

0: 走过。
1: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为什么呼哧呼哧的喘着气呢？
2: 哦，你好，我是老鼠，最近天气又闷又热，痛得我晕乎乎的，要是有把扇子就好了。
1: 哦，那用我的花瓣不正好吗？
0: 白天越来越短了，已经是秋天了，好像有谁从天空上飞过。
1: 你好，你是谁呀？你还会飞呀？
0: 彩虹色的花说。
1: 你好，我是小鸟，因为我有翅膀，所以我会飞呀。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出来为她选一件礼物，可是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找到，正着急呢。
2: 那你看看我这儿有没有她喜欢的彩色的花瓣呢？
0: 有一天，乌云遮住了天空，好像有谁在跟花儿打招呼。
1: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冷多了，眼看就要下雨了，怎么办？
0: 原来是只刺猬。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2: 我能帮你什么吗？
0: 天空越来越响，传来阵阵雷声，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走了，太阳隐去了自己的光芒，彩虹色的花也折断了，但它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雪花仿佛要拥抱彩虹色的花，轻轻地、轻轻地飘落下来。很快，大雪覆盖了所有的东西，一片白茫茫的。谁会想到，在这里曾经开过一朵彩虹色的花呢？就在这个时候，从雪中升起了一道耀眼的彩虹色的光芒，把天空照亮了。蚂蚁、蜥蜴、老鼠、小鸟、刺猬都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着光芒，心里渐渐温暖起来。大家都想起来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彩虹色的花永远在他们的回忆里。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他吃了一惊，很高兴地说，
3: 早安，彩虹色的花，又见到你了。
4: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意思是温和而又严厉，威严却不凶狠，恭敬而又安宁。君子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待人要恭敬，言行都要符合礼仪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恭敬不等于谄媚讨好，与人相处应做到不卑不亢，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而要做到以上几个方面，就需要修养气质，建立美好的品德。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

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

0: 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致残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6: 平坛，平坛，平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0: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0: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9: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1: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2: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

0: 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6: 98.5
17: FM
1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1: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9: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

0: 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嗯，太慢了。
3: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
3: 好，
8: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
8: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

0: 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六月，平坦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刀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8: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9: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0: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1: 我的宝贝真乖，
12: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新鲜事，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五年三班的小主播高妍希。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大好事儿，你们猜是什么？没错，就在不久前结束的平潭2026年第11届校园围棋联赛上，我们城东小学围棋队拿下了小学组团体第一名，而且是以 103.86 分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比赛到底有多激烈，我们的队员是怎么赢的。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这次比赛高手云集，

0: 全力以赴。就这样，一盘又一盘的精彩对局，一次次冷静的突破，我们的同学凭借扎实的棋艺和超强的心理素质，从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不仅拿下团体总分第一名，我们的陈昭中、吴泽浩、魏逸晨、刘子涵、刘玉涵等同学还分别获得了各组别的冠亚季军。全体队员奋勇拼搏，坚持到底，展现了陈东学子沉着冷静、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优秀风采。好啦，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要和大家分享的喜讯，我是小主播高妍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林海川。这几天校园里可热闹了，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每次下课小伙伴们都来到主席台上排练，动听的歌声、轻快的舞步、响亮的朗读声，引得同学们驻足观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动作、练习台词，一个个认真投入。他们都想在六一的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展现出最棒的风采。周五下午，操场可热闹了，全体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行动起来，大家分工合作，把椅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宽阔的操场被划分得井然有序，专门设置了家长、学生和老师这三个观看方阵，一排又一排的座椅笔直排列，远远望去十分壮观。首先学生方阵最大，在中间，然后是家长方阵在最东边，老师方阵在最西边。操场上忙碌的身影、飞扬的彩旗、整齐的方阵，让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我们一起期待，期待平潭城东小学小小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相约六一，共赴这场欢乐的童真盛会。本期的校园新鲜事播送完毕，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6: 藏在家乡大桥里的数学奥秘。有人说数学藏在课本公式里，也有人说数学藏在生活万物中。在我们家乡平潭，有一座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平潭海峡钢铁两用跨海大桥，它是我国首座世界最长跨海峡钢铁大桥，上下双层通行，高铁与汽车飞驰而过，被誉为建桥近期里的大国奇迹。这座双层跨海大桥处处隐藏精妙的设计智慧，笔直绵长的桥身是规整的线段，桥墩杆架利用三角形稳定性抵御强台风与巨浪，大桥对称分布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线条流畅，结构稳固，尽显数学独有的秩序之美与力量之美。建设大桥更离不开精准计算，面对复杂海域，工程师精准演算跨度、沉重、受力角度，反复模拟风浪与高铁带来的压力，所有数据毫厘不差，他们像祖冲之一样，以极致严谨的数学精神，用精准计算与不懈坚持，攻克了世界级建桥难题。原来数学从不是枯燥的课本与公式，它藏在大国工程的每一处细节里。学好数学，我们就能读懂建筑之妙，感悟工匠精神，用严谨求真的态度探索生活中的数学之美。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六年八班的小主播张其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给自己的歌》。

0: 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三年六班的黄宇杰。我今天带来的才艺展示是纪录片配音《如果国宝会说话之虎符》。
1: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这只萌萌的铜老虎安静地趴着，乍一看并没有相隔千年的距离感，但它身上的错金铭文和一条规整的中缝预示着它不凡的身份。冰符，虎符意味着军权，剑符即剑军。

0: 2000多年前，信陵君为了得到他，不惜生命安危，铤而走险。秦军已经包围了赵国都城，唇亡齿寒，赵国灭国，魏国也将危在旦夕。而魏王因为害怕秦国报复，已经数次拒绝了他增援赵国的请求。信陵君的艰难在于，他要不要想办法倒走虎符，增援赵国。最终他还是这么做了，兵符集合，万马齐发，赵国因此得救，魏国也有了暂时的安全。虎符成为扭转国家生死存亡的拐点。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5年6班的任子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时间雕刻刀。时间是什么？是一把雕刻刀，雕刻着分分秒秒，给每一个人留下记号。给小宝宝两腿雕出2只风火轮，让他一天天长高，踩着笑声飞跑。给小学生两眼雕出小耳朵般的问号，让他粗粗的眉毛拧成求知的思考。给大哥哥下巴雕出一茬黑韭菜，让他的喉咙唱出青春的骄傲。给老爷爷老奶奶的脸上雕出美丽的五线谱，让他们在红红的晚霞下弹奏甜甜的歌谣。啊，这把看不见的雕刻刀工作得兢兢业业，不差分毫，他对谁都不偏不倚，永远是那样公道。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讲声音的弹性，松与紧的要素对比。在发音中，吐字力度也可以形成对比变化，松散的发音让人有随便之感，吐字的工整让人感到正式和严肃。吐字力度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音量和音长的变化，吐字工整，力度较强，往往音量稍大，发音的持续时间较长。那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在朗读朗诵的时候，吐字比口语吐字力度要强，但文章稿件类型不同，吐字规整程度也就不一样。就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在新闻类的节目吐字较规整，而较为轻松的节目吐字就会略松一些。就像这样，各位听众，下面播送一条重要新闻，这是吐字紧的感觉。再来一个吐字松的例子。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轻松的话题，即便是在同一个文章、同一段落，甚至同一个句子里，表达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吐字松与紧的变化，吐字方式并不是单一不变的。接下来我们用文章中的句子来举例，这是一个先松后紧的吐字力度。他绷着脸说，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这是吐字先松后紧。再来一个例子，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这血的教训却要永远记取，这一句的吐字力度也是先松后紧，你感受到了吗？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4: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0: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1: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2: 我们再一起听
3: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三年一班的高瑞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彩虹色的花》。
5: 好，今天我一定要把积雪全部都融化掉。
0: 太阳升起来了，把原野照得亮亮的，他吃了一惊。
5: 昨天还是一片积雪的原野上，竟然开出了一朵花。早安，你是谁？
0: 太阳问。花儿回答说，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冬天的时候我一直待在泥土里，可我再也等不及了，现在终于见到你了，我多高兴啊。我想跟每个人分享我的快乐。过了几天，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
6: 我是蚂蚁，我现在要去奶奶家，可是雪融化了，原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水洼，我怎么才能过去呢？
0: 是这样啊，那你爬上来摘一片花瓣试试看，说不定能用得上呢。
7: 又过了几天，一个舒服的晴天，好像有谁走过。
0: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你为什么那么难过？
8: 我是蜥蜴，今天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怎么办呢？
0: 哦，也许我的哪一片花瓣会与你的绿色相配，你看呢？
7: 这些日子，每天的阳光都很强烈，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
0: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为什么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呢？
8: 哦，你好，我是老鼠，最近天气又闷又热，痛得我晕乎乎的，要是有把扇子就好了。
0: 哦，那用我的花瓣不正好吗？
7: 白天越来越短了，已经是秋天了，好像有谁从天空上飞过。
0: 你好，你是谁呀？你还会飞呀？
7: 彩虹色的花说。
9: 你好，我是小鸟，因为我有翅膀，所以我会飞呀。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出来为她选一件礼物，可是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找到，正着急呢。
0: 那你看看我这儿有没有她喜欢的彩色的花瓣呢？
7: 有一天，乌云遮住了天空，好像有谁在跟花儿打招呼。
9: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冷多了，眼看就要下雨了，怎么办？
7: 原来是只刺猬。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8: 我能帮你什么吗？
7: 天空越来越响，传来阵阵雷声，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走了，太阳隐去了自己的光芒，彩虹色的花也折断了，但它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雪花仿佛要拥抱彩虹色的花，轻轻地、轻轻地飘落下来。很快，大雪覆盖了所有的东西，一片白茫茫的。谁会想到，在这里曾经开过一朵彩虹色的花呢？就在这个时候，从雪中升起了一道耀眼的彩虹色的光芒，把天空照亮了。蚂蚁、蜥蜴、老鼠、小鸟、刺猬都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着光芒，心里渐渐温暖起来。大家都想起来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彩虹色的花永远在他们的回忆里。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

0: 去了，春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他吃了一惊，很高兴地说：早安，彩虹色的花，又见到你了。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意思是温和而又严厉，威严却不凶狠，恭敬而又安宁。君子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待人要恭敬，言行都要符合礼仪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恭敬不等于谄媚讨好，与人相处应做到不卑不亢，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而要做到以上几个方面，就需要修养气质，建立美好的品德。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8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孟庭苇1969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他因为发行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他演唱的歌曲像《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啦，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等等，在华语地区流行开来。我们来欣赏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中国台湾流行摇滚演唱组合，是由尤秋兴、严志林两位歌手组成。他们首张音乐专辑《无情的情书》一经推出就入围第九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最佳新人奖，为电视剧《还珠格格》演唱的主题曲《当》也成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们今天听的就是这首动力火车的《当》。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2: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周华健1960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香港西营盘，祖籍广东省汕头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凭借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他发行的金曲像《朋友》《刀剑如梦》《花心》《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首首经典，曲曲难忘。

李琛是76年5月17号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毕业于西安中国画院，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还是一位射击运动员，中国残奥会、中国龙奥会、中国特奥会爱心大使。李琛创建了李琛音乐工作室，推出了歌曲《窗外》，这首歌获得了5个1工程奖。

火风1962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的歌手赴广州，加盟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火风发表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大花轿》，这张专辑啊创下了盒带37万盒、CD 10000张的销售记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5: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4: 啊，讨厌。
6: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4: 鲁星匪石，不可转也。
7: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星匪石》，作者苏苏。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六集。
4: 好累好困，我要睡觉了。
5: 围着我转了这么久，真是不简单啊。
4: 老公。
5: 嗯。
4: 外面好吵啊。
5: 这么晚了，是该休息了。
14: 爷爷，你快看，这女工睡着了，尾巴还不老实，在鹿之身上跳来跳去的。
15: 她呀，小时候便是这样了。赵九公见了谁，大尾巴都是垂在地上，唯有看到陆志，像是吃了药似的，狂魔乱舞，喜感十足。
14: 可是为什么陆志还不睡啊？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有心事哦。
15: 陆志隐隐地感觉到了一种不好的气息。
14: 什么气息？
15: 天机不可泄露。
14: 又是这句，难道天下的事只能看不能说吗？真是搞不懂。哎，我还是自己看自己悟吧。最起码我知道接下来他们要去泡温泉。
4: 哇，这里环境真好啊。这个池子就是温泉吗？
16: 找个有钱的男朋友就是好，而这个有钱的男朋友以后还会变成我老公，不是更好哦？去泡温泉。
4: 啊嘞，高静他们怎么也来这儿了？有没有这么巧？

0: 连出国都能遇到。高静不是说他们去滑雪吗？唉，一碰到高静，心情和来的时候简直是天差地别。唉，没意思，回去好了。哇，不是吧，来泡个温泉都能碰到。不过高静在接待室说什么呢？偷偷听一下好了。好吧，这种行为是有些卑鄙，但是对待自己未来老公的前女友，必须要用一些有必要的手段，这并不可耻，只是有些不要脸而已。两个人居然在用英语交谈，好在本姑娘上过国际学校，英语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1: Mrs. Lu, are you coming along? Where is Mr. Lu?
0: 那个服务生叫他陆太太，和高静有关系的还能被叫得这么亲密的，除了陆志好像没有第二个人了。所以说陆志带我来的这个地方也曾带着高静来过，当时两个人又是以什么关系来的？夫妻吗？又或者说陆志是知道高静会来，所以才来这里只为了和他偶遇？
2: 小九，去泡温泉吗？
0: 我有点累，你先去吧。
2: 那你休息一会儿。
0: 唉，累个鬼呀、啊！还不是怕和陆志一起出去泡温泉被人看到，误会自己是不要脸的小三吗？如果陆志和高静真的见面的话，我会控制不住的。好在这次的假期时间并不长，只有四天，除了在那天早上遇到高静，便没有再遇到过他。大约陷入热恋中的女人都是这样，稍微一点点事情便觉得尊严有失，不能忍受，一定要用离开来证明自己很坚强或者很重要，其实是很幼稚。
2: 不高兴？不喜欢泡温泉？
0: 不喜欢。
2: 不喜欢下次便不来了，下次带你去滑雪。
0: 我才不喜欢滑雪。
2: 那你说说这几天不高兴什么？
0: 想到要结婚了，恐婚。
2: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小九，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
0: 那我还可以离婚呢。
2: 不许胡说。
0: 哼，不准我胡说，只准你胡来。跟前女友暧昧不清，真是个混账东西。更混账的是，都要出发去机场了，这个混账东西竟然将我吃干抹净，脖子上尽是红痕，待会儿要怎么见人啊？虽然去了瑞士也算是度了蜜月，不过回国之后陆志便忙了起来，之前说要去领证这件事也搁置了下来，公司的宣传片已经拍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还是去看看吧。
3: 哟，九公来了。哎，你的尾巴呢？
0: 我没有尾巴。
4: 我们都看到了，你再变出来让我们再摸摸。
3: 你这也算是国宝了，回头见你啊，说不定还得去博物馆。
0: 我真没有。阿爸，你和他们说。
5: 是没有。
3: 哎，你说谎啊，连草稿都不打。小杜知道吗？
0: 小杜？什么小杜？哪个小杜？
4: 杜子林啊。哟，看不出阿邦竟然有这能耐，果然是真人不露相啊。
0: 杜子林？阿邦还真是真人不露相。
3: 阿邦是真人不露相，陆志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你呢？
0: 呸，你才瞎了眼。我要回家告诉老爹老娘这个好消息，一定要让阿邦把杜子林给娶回家。
6: 哇，带头带脑的阿邦居然能把大明星杜子林骗到手，太 不可思议了。
7: 哎，这叫什么话呀？阿邦那叫大智若愚。
6: 爷爷，您能不这样吗？我可从没听到您夸过阿邦一句，他怎么今天在这儿大智若愚了？
7: 不夸他，那是因为他出场以来总是跟在赵九公身边做一些无厘头的事，被赵九公连累着做了好多不靠谱的事，能夸吗？看看几天不见不就有出息了吗？
6: 大人说话还有学问啊。哎呀，赵九公把阿邦带他家吃饭去了，还当着大家的面说出了阿邦与杜子林的事，这下赵爸爸赵妈妈应该高兴了吧？瞧他们一脸笑的，多舒心啊，不容易啊。
8: 事情就是这样的，阿邦居然能把杜子林搞到手，真是太厉害了。
4: 好，阿邦努力把这个小杜娶回来。
9: 我努。
4: 闺女的事情有着落了，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事情也有着落了。我们老两口儿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小九啊，你去瑞士没给你陆叔叔陆阿姨带礼物啊？
8: 带了呀。
4: 两家离得这么近，你回来了不去看看说不过去呀。拿上礼物过去看看吧。
8: 嗯，行，那我现在就去。翠姐，好久不见啊。
10: 小九啊，那个先生不在家吗？
8: 翠姐今天怎么怪怪的？我知道，我来看看叔叔和阿姨。
10: 小九，
8: 难怪翠姐一脸纠结，客厅里坐着的这不是高静吗？陆叔叔和陆阿姨有说有笑的，场景真是其乐融融。
11: 那我改天再来看叔叔阿姨。
8: 这个高静态度自然亲近，看来不是第一次来呀。
12: 呀，小九来了，来得正好，还没吃饭吧？来，留下来吃饭。
8: 不了，阿姨，我吃过了。这是我们去瑞士玩给您和陆叔叔带的礼物。
12: 你说你来还带什么礼物呀？你们玩得挺好的。
8: 嗯，挺好的。那叔叔阿姨，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望你们。
12: 好，有空常来啊。
8: 咦，那不是高静的车子吗？他怎么还没走？
11: 赵九公，我有事和你说。
8: 好吧，本来没打算理会，不过实在好奇高静来陆家做什么。
11: 九公，我们以后可要好好相处了。
8: 我一直都在和你好好相处。
11: 我说的是以后，毕竟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是同一个男人。
8: 无语，这人是不是也太不要脸了一点？既然他不要脸，也没必要再继续和他伪装下去了。我和陆志这几天就要去领结婚证了。
11: 那就要恭喜你了，虽然听起来当小三不太光彩，但是对方是陆志的话，我还是不介意的。
8: 那也得陆志愿意吧。陆志曾经和我说过，我们在一起了便不会和你纠缠不清的。
11: 你还不知道？
8: 知道什么？
11: 你恐怕生不出孩子吧。
8: 孩子？和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11: 陆家可不会要一个有尾巴的孩子。你爸爸没告诉你，陆家答应和你们家联姻的要求就是你不能生孩子，还要拿出一半的股份给陆家。
8: 不能生孩子？股份的事情早就猜到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还有其他条件。
11: 而且你们家也必须答应陆志可以和其他女人生孩子，并且孩子得名正言顺的姓陆，以后还会继承陆家所有的财产。所以即便是小三，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小三，而你又能得到什么？

0: 说什么？你胡说，我不想听。
1: 哼，可恶的高进，就算事实是那样，他怎么可以趾高气扬的和赵野公说这些呢？这不是往赵野公伤口上撒盐吗？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2: 高进这是在用攻心战术，他想用这些话刺激赵九公，好让他知难而退。哎，这个女人有心计呀、啊、小九单纯善良，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
0: 那怎么办？爷爷，咱们要不要提醒一下赵九公啊？咱们怎么也是神仙，对付个凡人还是有办法的吧。
2: 哎，人间之事咱们只能看不能参与，一切都有定数啊。
0: 那好吧。可怜的小九，这回真的是连神仙都帮不了你了。咦，赵九公怎么没回他和陆芷家啊？快看，
3: 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难受？我赢了吗？就算和陆芷结婚又能怎样？只是别人眼中可笑的筹码罢了。他亲自给高进取的钻石戒指，留下我带着高进去医院，态度随意的放在床头的求婚戒指，带着命令的临阵邀请，还有俯卧撑口中的陆太太。原来此时之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傻子而已。
4: 小九啊，你怎么没回花清街啊？陆氏打电话来了，你赶紧接呀。
5: 不想接。
4: 这电话都打到座机上来了，你们俩吵架了？
5: 没有。啊，你是不是答应了让别人帮陆氏生孩子？这是真的？
4: 这事儿妈妈也不愿意，但是陆家不松口，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以后
5: 又能怎样呢？赵家是有钱，但是没有那么硬的后台，这一切都只是空谈。我想自己待会儿。
4: 你别把头都埋进被子里呀、啊、多难受啊。这孩子是个死心眼儿，小时候就喜欢陆志，陆家不同意他也硬气，再也没有纠缠过陆志那孩子。本来以为这次是一个机会，但是陆家的条件太苛刻了，咬着牙答应下来也只是想让你安全地活着，却也确实屈辱。

0: 陆志，陆志，刚没看到您打电话。
1: 在做什么？
0: 阿邦镇上肚子灵了，我们正在给他出招呢。你说阿邦运气怎么就这么好呢？这么一个大美人，以后就只属于他了，这得多高兴啊！
1: 你见到高静了？
0: 原本以为你会装傻充愣，谁知道你竟然这么直接地问了出来。见到了，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怎么他还来你家？
1: 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情，我到家了。
0: 到家？该死的，一看到陆志尾巴就跑出来，真是不争气。你来了？
1: 怎么回家也不告诉我？
0: 你不是说晚上有应酬吗？
1: 那你就不回家了？
0: 我回来拿户口本的，你说过让我回家拿证的。
1: 以后不回家要告诉我。
0: 知道了。
1: 我去洗澡。
0: 好。
1: 小九，帮我把浴袍递过来。
0: 给你。陆志，你拉我干嘛？
1: 脸红什么？又不是没见过。
0: 那个，我大姨妈来了。虽然是说谎，但是也确实到了该来大姨妈的时候了。
1: 肚子有没有不舒服？我拿个暖贴给你。
0: 已经贴了。
1: 不舒服就去躺下。
0: 还是装睡好了。唉，以前装睡是为了睡到陆志，现在装睡却是为了不让陆志睡。唉，
2: 哇，陆家的条件真是让我大吃一惊。爷爷，赵九公的父母怎么会答应这个不公平的要求啊？那样赵九公嫁过去也不开心啊。
3: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他们也是想借用陆家的实力保护赵九公而已，都是为了赵九公的安全着想。赵妈妈心里肯定也很难受啊。
2: 唉，看赵九公躺在那里那么可怜，真不像以前的他，可他偏偏还不想让陆志知道自己不开心，真是个傻女人。
3: 真是一对活冤家呀。这不，陆志早早的起床就走了，他心里也很苦啊。
0: 陆志这么早就走了呀？咦，还留了字条。我有事要先去公司处理，10:30在区民政局门口等我。看，连领结婚证都不需要一起去，只用在民政局门口见面，大家签了字然后各自离开。不过陆志的字是真的很好看，刚劲有力。陆志的一双手啊，修长且骨节分明，连他写下这行字时候俊美的侧脸都能够想象得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属于我呢？我早该想到的。不如把字条拍下来发给高静好了。说什么呢？知道了，就写三姐我要结婚了，恭喜我吧。哎，我变坏了呢，竟然也学会了戳别人的痛处，以前可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妈，我这衣服好看不？
4: 小九怎么这么正常啊？不对，越正常就越反常。
0: 妈，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脸色怎么这么差？陆志说10:30在民政局等我去领证呢，我得穿得好看点，你帮我看看。
4: 哎，怎么也说不出你不想结婚就算了这种话。好看，小九穿什么都好看。
0: 那是， 不看看我是谁闺女。
4: 小九啊，
0: 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名分是我的，将来生不生孩子还不是我说了算，就算别人生了又怎么样，我们家带去的钱难道还能给了他的私生子？想得美，你闺女我又不蠢，再说这可是关乎我的性命。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先结婚把陆之绑好了再说，以后的事情谁知道，万一陆之爱我爱到无法自拔呢。真的好看吧？
4: 好看好看，快去吧。
0: 那我走了。唉，我妈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难过，恐怕她连我穿的什么款式都没看清吧。要是以前的话，早就拽住我的耳朵大骂，长得不美就算了，还穿这么薄，想死啊你。嗯，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

0: 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穆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啦？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

0: 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六月，平坦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刀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5: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4: 鲁星匪石，不可转也。
6: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星匪石》，作者苏苏。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七集。
12: 哎，刚才明明看着他欢欢喜喜地上了主路，怎么又走上了另外一条跟民政局截然相反的路啊？哎呀，不行，我得让阿邦看着点儿。阿邦啊，小九说今天去民政局，你快过去看看，两个人可别出什么乱子。
13: 好，我这就去。
4: 民政局为什么要去呢？我要给陆志一个教训，让他再也找不到我，让他永远失去我。虽然不知道这对陆志来说是不是惩罚，但是陆家想要我家的钱想太美。发生了什么？头好痛。
14: 是他吧，
15: 把他脸上的血擦一擦。
14: 带走
16: 呀，赵九公出事了。我刚才光顾着替赵九公难过了，没看清楚赵九公是撞车了吗？我怎么听到有人带走赵九公啊？这是有人陷害还是意外事故啊？他怎么样了？爷爷你快说话呀，都快急死我了。
17: 哎，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阳光底下总有人在积攒罪恶。
16: 这么说是有人谋害，那赵九公岂不是很危险？
17: 吉人自有天相，一切都要看个人的机缘。

0: 我看陆志一副清俊金贵的模样，仿佛周围的窃窃私语和他无关一般，他心里肯定很着急吧。
1: 12点了，走吧。
0: 再等等，小九可能堵车了。
1: 他不会来了。
0: 他真的会来的，你不知道他有多喜欢你。我再打给他，你等一会儿，万一是这会儿没信号呢。
1: 3点了，走吧。
0: 哎，我已经把所有可能不出现的理由说完了，小九到底去哪儿了？再打一次试试看。
2: 您好，
0: 还是没人接，肯定是陆志做了什么事让小九不开心了，所以小九才不来，肯定是这样。
1: 赵九公不只是没有在这个民政局出现，而是没有在任何一个民政局出现。如果到了现在他还猜不出来发生了什么事的话，那也太小看我的智商了。不过赵某人还真是长进了，竟然学会骗人了，还骗出了新高度，让我完全没有警觉。
3: 喂，小智啊，小九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
1: 小九跟我闹别扭而已。赵阿姨您放心，只要小九回来我们就去领证。2天了，赵九公居然还不出现，长能耐了。这已经是3天了，赵九公再不出来你就完蛋了。
0: 有消息了，终于有消息了。
1: 说。
0: 在林市郊外发生了一起运输动物的车子出现的事故，有人说在车上一个笼子里见过小九。

0: 人呢？
1: 人不知道去哪里了，装车的时候明明还有的。
0: 确定那个人和照片上是一个？
1: 是一个，就是一个，睡觉的时候还会自己长出尾巴来，所以他们才说要装笼子里，和我无关，我不知道，我不认识。
2: 老板，血氧和毛发采集好了。
0: 让他们都散了。
3: 我不走，我要在这儿等小九。
0: 随便他吧。
3: 我都等了一天一夜了，小九你怎么还不出现啊？方圆20里所有能够途经的地方我都走了一遍，小九你到底在哪里啊？都怪我，如果我那天早一点发现端倪，你就不会出事了。陆志，都怪陆志。
4: 哼，赵九公是发生车祸了吗？怎么还会有人把他装在笼子里啊？居然和动物一起关着，太让人气愤了。
5: 这次赵九公可是吃苦了。
4: 既然赵九公被关在笼子里，那至少也看得见人啊，怎么赵九公会不见了呢？陆植不是很有实力吗？他快叫人去找啊。
5: 这不是在采集血液样本，在进行追踪吗？
4: 哼，我总觉得这次的事情跟高静这个女人脱不了干系。
5: 人类的世界要讲究证据的。
4: 呀，阿邦怒气冲冲的去陆植的公司了，该不会去找陆植打架去吧？爷，你快点把画面放大，我要看仔细。
5: 好。
3: 陆志，血液样本的结果怎么样了？
0: 不知道。
3: 你的未婚妻消失了，难道不应该伤心难过？关于小九的行踪和消息，只是这样一句淡淡的不知道就打发我了吗？
6: 小九不见了，整个世界都变了，连你都变得这么冷漠疏离。而且他口中的不知道，只是疏远的一种表现吧。以前那个让我心生羡慕和崇敬的陆志，不是这样的。
3: 小九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7: 血液样本和他的完全匹配，可是告诉你们又如何？消息说他的确在那辆运输车上，可是又这样莫名其妙消失了。丢在笼子里的戒指，是我亲自找人画的图纸。成品也在监督下改了好几次的。小

0: 我之所以不声不响将戒指放在床头，是怕他说出后悔的话。两个人已经走到了那一步，我是绝对不允许他退缩的。可是此刻戒指却出现在了车祸现场，流了那么多血，肯定很疼吧。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照旧弓被钉子扎破了手，哭得稀里哗啦的，坐在台阶上尾巴都甩到了地毯上，连看到我去尾巴都没有动一下，只是哭，仿佛世界末日一样。而此刻他却躺在笼子里，旁边可能是老虎豹子，他肯定很害怕吧。小九，小九，告诉我该怎么做。
1: 这个陆志真不是东西，自从小九消失之后就跟个没事人似的，还装模作样来安慰我们。我现在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小九真是看错人了。
2: 我回来了。
1: 阿邦，还是没结果吗？
2: 啊，对不起赵姨。
1: 别费力了，我看
2: 小九肯定在那儿躲着，他只是生气，我一定会找到他的，一定。
1: 小九虽然让人不省心，却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不会一消失就是小一个月，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3: 最近公司的事情有没有比较难解决的？
2: 公司的事情都在可控范围内，叔叔你不要操心了，这段时间带阿姨出去散散心吧。
3: 小九不见之后，叔叔就没有了动力，公司的事情也不想管。我知道你也很难过，这种时候把公司交给你真是难为你了。阿邦啊，以后家里就靠你了。
2: 叔叔你放心，我会打理好一切，等小九回来的。
3: 你也别太累了，劳逸结合，钱什么时候能赚到头，最主要还是舒心。
2: 有钱了才能打开界面，才能认识更多的人，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重要的人。只有等有钱才会更有安全感，才不会出现为了平息网络暴力事件而把赵九公和陆志捆绑在一起的事情。若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小九也不会失踪。我痛恨自己当初不该只顾着小九的爱情，以为他得到了陆志便舒心了，却忘记了他的对手有多么的强大。
3: 天不早了，吃点东西就休息吧。
2: 我回公寓住，还有一些事情要出了。叔叔阿姨，你们都好久没好好休息了，早些睡吧，身体重要。小九肯定也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的。
3: 好，那我就不送你了。
4: 小九，你知道我有多痛恨自己吗？当初不该太顾忌你的爱情，我以为你得到了陆志会舒心，却忘记了你的对手有多么的强大。小九，对不起。
2: 小九，这个房子还是你帮我看的，我让你做主就行，你还不停地问我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喜不喜欢，那个也问我喜不喜欢。小九，车子房子都是你帮我置办的，可是现在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
5: 阿邦是开始怀念赵九公了吗？看得出来阿邦真的很关心赵九公，真是个好哥哥啊。
6: 从内心来讲，他对赵九公的感情是最真挚热烈纯粹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赵九公胆子小，但是遇到了事情总是护着他，他是赵家养大的，从内心里他早已是赵家的一份子。赵九公不但是赵家的宝贝，也是他的宝贝啊。
5: 按照人家的一句话，这叫两小无猜，这种感情才是最真实的。
6: 阿邦孤身一人在这世界上，更多的时候心里最大的依靠是赵九公， 在他觉得灰暗的时候，也是赵九公点亮了他黑夜中的灯。他的跟随与爱情无关，但赵九公却像是他生命里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正在悄悄流逝。
5: 爷爷，赵九公不会有事的，对不对？
6: 福祸自有定数，我们只能默默祈祷了。
5: 爷爷，你看，多大美女来了。
7: 你们先走。哎，杜姐，你不能就这样一个人去。
8: 我什么人啊，还能让他吃了我不成？多说一句话就扣你工资。
7: 那我在门口等着你。
8: 太出娘。
7: 好好好，那我在楼下车里等你，不能太久，出门就给我打电话，我上来接你。
8: 好了，知道了。哎，幸好我有钥匙。怎么这么黑啊？天哪，这整个就是一个犯罪现场。嚯，东西都摔落在地上了，陶瓷碎片散在地板地毯上，连沙发都不在原本的位置。你这是要拆家呀。阿邦，
2: 关灯。
8: 阿邦，你不是一个人。阿邦，虽然你看起来憨憨傻傻的，但你却并非是那样的一个人。你重情重义，万事看得通透，脾气好，耐心好。当初我那般刁难你，你一次也没有发过脾气。电话随叫随到，交代你的事情，第二天就能够办好。无论受了什么气和委屈，永远都笑着。工作上明明有能力，却从不出头。最近我在财经频道看到过你一次，主持一个楼盘开发的剪彩，明明是彬彬有礼地站在那里，却让人觉得冷漠且疏远，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赵九公会回来的，他只是失踪了，并没有死的。他
2: 不会死。
8: 对，他不会死。所有人都避讳着这个名字，只有说出来，让他真正去面对，才能让他度过这个心结。只要不死，就还有希望。阿宝，你哭了？没事，没事的。
9: 有人吗？
3: 陆家的人又来了。
1: 不见，咱们搬家吧，明天就走。小心点儿，那个柜子轻拿轻放。
10: 素心，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真是没必要闹到这一步。
1: 没必要吗？有些话我不想说破，是不想让大家难看。小九那天晚上回来哭着问我，是不是答应了你们家让别的女人给陆志生孩子的条件才肯让小九嫁过去。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从你们家出来就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就失踪了。你现在跟我说没必要闹到这一步。刘玲，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你把我闺女逼到这一步，现在告诉我没必要闹到这一步。你们陆家太欺负人了。我当年你们就看不上小九，不让小九和陆志在一起。好，小九走开了，我们高攀不起你们陆家。可是后来呢，你敢昧着良心说两个人的事情是小九一个人引起的吗？从今以后，谁给你们陆家生孩子我都不管，可不管小九死活，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允许他踏进你们陆家一步。
3: 走了。
2: 阿姨，什么孩子？
1: 哼，你不知道吗？你爸妈当初答应你娶小九的条件是让别的女人帮你生一个儿子，还得姓陆，长大了要继承你们家的家产。
2: 妈，这是怎么回事？
9: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我怎么知道？答应让你们结婚，只是想救救这孩子，可是难道要一个带着尾巴的孙子吗？小智，他不能生孩子，他不能的。而且高静也说了，他不介意没有名分的，都是好孩子，你让妈妈怎么办？
2: 哦，那我这辈子便不要孩子了。
4: 我最珍惜种植的人，竟然是因为这种可笑的理由，怀着这么悲情绝望的心情，独自开车走上另外一条路，独自一个人出车祸，被人带离，虐待中龙失踪。那天晚上我多么害怕高静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不想让小九不开心，不想让他因为自己的过去伤心难过为难，却不知道高静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这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话。这几天我总是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困兽，无论怎么努力都挣脱不出去。小九，这难道是你现在的处境吗？
2: 小九，这就是你当时的感觉吗？
11: 哎，那个有尾巴的女人失踪有些日子了吧？
12: 是啊，听说她家人怎么找都没找到呢。
11: 嘿，那么说，国民老公陆植重回单身状态了？哎，太好了。
12: 你激动什么？她再怎么单身也轮不到你啊。
11: 嗯，那倒是，听说他出了车祸后，高静全天24小时在身边照顾他呢。哎，你们说他们会不会旧情复燃啊？
12: 嘘，高静的助理来了。
5: 哼，这是太过分了，赵小公生死未卜，他们居然有心在这里八卦。
6: 世间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唯恐天下不乱，所以我们神仙才要跳出这凡尘俗世啊。
5: 爷爷，赵九公再这么说也是哮天犬哥哥的仙胎，他应该会遇难成祥吧。
6: 一切都是缘法，现在说什么还为时尚早，陆志和小九命中该有此劫难啊。
5: 哼，看到高静在陆氏窗前的殷勤劲儿，我就生气。这个女人真会装，她刺激赵九公时候的嘴脸哪去了？看着她这么娇柔造作的样子就讨厌。
8: 来了这么多人，这礼品病房都放不下了，我收拾一下。
2: 别忙了，这会儿不会再有人来了，明天阿姨会来请你。
8: 你看看，不扫一扫，怎么走动啊？陆志，以后你不能再这样吓人了，知道吗？
2: 这次是意外。
8: 你吓到我了。
2: 不会有下次了。
8: 陆志，我有对你说过我爱你吗？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你主持峰会论坛演讲，我就坐在第一排，当时我就想，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人呢？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认识你呢？我已经错失了你20多年，在那之后，我唯一的目标和动力便都是你。
2: 我不知道这些。
8: 如果你还为赵九公的事情伤心难过的话，我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陆志，不要再让我等了，好吗？
2: 好。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

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8: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

0: 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
12: 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3: 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5: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刀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讲。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13: 开门，请放心。
9: 一次侧身，
14: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天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7: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

0: 客。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新鲜事。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五年三班的小主播高妍希。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大好事儿，你们猜是什么？没错，就在不久前结束的平潭2026年第11届校园围棋联赛上，我们城东小学围棋队拿下了小学组团体第一名，而且是以 103.86 分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比赛到底有多激烈，我们的队员是怎么赢的。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这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非常激烈。赛场里虽然安安静静，鸦雀无声，可棋盘上却是风起云涌，步步惊心。每一位选手都端坐在棋桌前凝神专注，每一步落子都经过深思熟虑。咱们学校的15位棋手心里其实也有点紧张，但他们没有慌。遇到强势的对手，大家稳住心态，不急不躁；遇到落后的局面，也不轻言放弃，认真观察棋局，谨慎落子，耐心攻防，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就这样，一盘又一盘的精彩对局，一次次冷静的突破，我们的同学凭借扎实的棋艺和超强的心理素质，从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一程刘子涵、刘玉涵等同学还分别获得了各组别的冠亚季军。一程刘子涵、刘玉涵等同学还分别获得了各组别的冠亚季军。全体队员奋勇拼搏，坚持到底，展现了城东学子沉着冷静、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优秀风采。好啦，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要和大家分享的喜讯。我是小主播高妍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林海川。这几天校园里可热闹了，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每次下课，小伙伴们都来到主席台上排练，动听的歌声、轻快的舞步、响亮的朗读声，引得同学们驻足观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动作，练习台词，一个个认真投入。他们都想在六一的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展现出最棒的风采。周五下午，操场可热闹了，全体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行动起来，大家分工合作，把椅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宽阔的操场被划分得井然有序。专门设置了家长、学生和老师这三个观看方阵，一排又一排的座椅笔直排列，远远望去十分壮观。首先学生方阵最大，在中间，然后是家长方阵在最东边，老师方阵在最西边。操场上忙碌的身影、飞扬的彩旗、整齐的方阵，让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我们一起期待平潭城东小学 小小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柳一，共赴这场欢乐的童真盛会。本期的校园新鲜事播送完毕，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藏在家乡大桥里的数学奥秘，有人说数学藏在课本公式里，也有人说数学藏在生活万物中。在我们家乡平潭，有一座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平潭海峡钢铁两用跨海大桥。它是我国首座世界最长跨海峡钢铁大桥，上下双层通行，高铁与汽车飞驰而过，被誉为建桥近期里的大国奇迹。这座双层跨海大桥处处隐藏精妙的数学智慧，笔直绵长的桥身是规整的线段，桥墩杆架利用三角形稳定性抵御强台风与巨浪，大桥对称分布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线条流畅，结构稳固，尽显数学独有的秩序之美与力量之美。建设大桥更离不开精准计算，面对复杂海域，工程师精准演算跨度、沉重、受力角度，反复模拟风浪与高铁带来的压力，所有数据毫厘

0: 不差，他们像祖宗之一样，以极致严谨的数学精神，用精准计算与不懈坚持，攻克了世界级剑桥难题。原来数学从不是枯燥的课本与公式，它藏在大国工程的每一处细节里。学好数学，我们就能读懂建筑之妙，感悟工匠精神，用严谨求真的态度探索生活中的数学之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6年8班的小主播张其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给自己的歌》。

0: 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三年六班的黄宇杰。我今天带来的才艺展示是纪录片配音《如果国宝会说话之虎符》。
1: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0: 安静地趴着，乍一看并没有相隔千年的距离感，但他身上的错金铭文和一条规整的中缝预示着他不凡的身份。冰符，虎符意味着军权，剑符即剑君。2000多年前，信陵君为了得到他，不惜生命安危，铤而走险。秦军已经包围了赵国都城，唇亡齿寒，赵国灭国，魏国也将危在旦夕。而魏王因为害怕秦国报复，已经数次拒绝了他增援赵国的请求。君的艰难在于，他要不要想办法盗走虎符，增援赵国？最终，他还是这么做了，兵符集合，万马齐发，赵国因此得救，魏国也有了暂时的安全。虎符成为扭转国家生死存亡的拐点。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5年6班的任子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时间雕刻刀》。时间是什么？是一把雕刻刀，雕刻着分分秒秒，给每一个人留下记号。给小宝宝两腿雕出2只风火轮，让它一天天长高，踩着笑声飞跑。给小学生两眼雕出小耳朵般的问号，让它粗粗的眉毛拧成求知的思考。给大哥哥下巴雕出一茬黑韭菜，让他的喉咙唱出青春的骄傲。给老爷爷老奶奶的脸上雕出美丽的五线谱，让他们在红红的晚霞下弹奏甜甜的歌谣。啊，这把看不见的雕刻刀工作得兢兢业业，不差分毫，他对谁都不偏不倚，永远是那样公道。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讲声音的弹性，松与紧的要素对比。在发音中，吐字力度也可以形成对比变化。松散的发音让人有随便之感，吐字的工整让人感到正式和严肃。吐字力度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音量和音长的变化。吐字工整，力度较强，往往音量稍大，发音的持续时间较长。那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在朗读朗诵的时候，吐字比口语吐字力度要强，但文章稿件类型不同，吐字规整程度也就不一样。就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在新闻类的节目吐字较规整，而较为轻松的节目吐字就会略松一些。就像这样，各位听众，下面播送一条重要新闻，这是吐字紧的感觉。再来一个吐字松的例子。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轻松的话题。即便是在同一个文章、同一段落，甚至同一个句子里，表达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吐字松与紧的变化，吐字方式并不是单一不变的。接下来我们用文章中的句子来举例，这是一个先松后紧的吐字力度。他绷着脸说，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这是吐字先松后紧。再来一个例子，

0: 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这血的教训却要永远记取。这一句的吐字力度也是先松后紧，你感受到了吗？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神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三年一班的高润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彩虹色的花》。
8: 好，今天我一定要把积雪全部都融化掉。
7: 太阳升起来了，把原野照得亮亮的，他吃了一惊。
8: 昨天还是一片积雪的原野上，竟然开出了一朵花。早安，你是谁？
7: 太阳问。花儿回答说，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冬天的时候我一直待在泥土里，可我再也等不及了，现在终于见到你了，我多高兴啊。我想跟每个人分享我的快乐。过了几天，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
8: 我是蚂蚁，我现在要去奶奶家，可是雪融化了，原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水洼，我怎么才能过去呢？
7: 是这样啊，那你爬上来摘一片花瓣试试看，说不定能用得上呢。又过了几天，一个舒服的晴天，好像有谁走过。
9: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你为什么那么难过？
10: 我是蜥蜴，今天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怎么办呢？
9: 哦，也许我的哪一片花瓣会与你的绿色相配，你看呢？
7: 这些日子，每天的阳光都很强烈，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
9: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为什么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呢？
11: 哦，你好，我是老鼠，最近天气又闷又热，痛得我晕乎乎的，要是有把扇子就好了。
9: 哦，那用我的花瓣不正好吗？
7: 白天越来越短了，已经是秋天了，好像有谁从天空上飞过。
9: 你好，你是谁呀？你还会飞呀？
7: 彩虹色的花说。
10: 你好，我是小鸟，因为我有翅膀，所以我会飞呀。
8: 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出来为她选一件礼物，可是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找到，正着急呢。
9: 那你看看我这儿有没有她喜欢的彩色的花瓣呢？
7: 有一天，乌云遮住了天空，好像有谁在跟花儿打招呼。
10: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冷多了，眼看就要下雨了，怎么办？
7: 原来是只刺猬。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9: 我能帮你什么吗？
7: 天空越来越响，传来阵阵雷声，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走了，太阳隐去了自己的光芒，彩虹色的花也折断了，但它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雪花仿佛要拥抱彩虹色的花，轻轻地、轻轻地飘落下来。很快，大雪覆盖了所有的东西，一片白茫茫的。谁会想到，在这里曾经开过一朵彩虹色的花呢？ 就在这个时候，从雪中升起了一道耀眼的彩虹色的光芒，把天空照亮了。蚂蚁、蜥蜴、老鼠、小鸟、刺猬都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着光芒，心里渐渐温暖起来。大家都想起来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彩虹色的花永远在他们的回忆里。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他吃了一惊，很高兴地说：早安，彩虹色的花，又见到你了。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意思是温和而又严厉，威严却不凶狠，恭敬而又安宁。君子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待人要恭敬，言行都要符合礼仪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恭敬不等于谄媚讨好，与人相处应做到不卑不亢，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而要做到以上几个方面，就需要修养气质，建立美好的品德。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3: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5: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6: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5: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7: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5: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8: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5: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9: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0: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5: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0: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

0: 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4: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5: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6: 早上七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7: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8: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9: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0: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

0: 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0: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5: 好好好，哎，到了同时咱们煮了羊肉汤。
6: 感谢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到点了，给你动一
9: 下。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3: 好。
12: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
9: 他们
13: 人民给我送饭，
9: 送
13: 到地头，
9: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4: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

0: 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3: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4: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5: 第四届中国国际
6: 爱去蔓延成真每个夜。
7: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5: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8: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8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孟庭苇，1969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他因为发行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他演唱的歌曲像《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啦，《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等等，在华语地区流行开来。我们来欣赏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中国台湾流行摇滚演唱组合，是由尤秋兴、严志林两位歌手组成。他们首张音乐专辑《无情的情书》一经推出，就入围第九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最佳新人奖。为电视剧《还珠格格》演唱的主题曲《当》也成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们今天听的就是这首动力火车的《当》。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

0: 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周华健1960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香港西营盘，祖籍广东省汕头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凭借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他发行的金曲像《朋友》《刀剑如梦》《花心》《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首首经典，曲曲难忘。

李琛是76年5月17号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毕业于西安中国画院，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还是一位射击运动员，中国残奥会、中国龙奥会、中国特奥会爱心大使。李琛创建了李琛音乐工作室，推出了歌曲《窗外》，这首歌获得了5个1工程奖。

火风1962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的歌手赴广州，加盟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火风发表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大花轿》，这张专辑创下了盒带37万盒、CD 10000张的销售记录。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

0: 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平潭2730名考生复考，多方联动暖心护航，首日考试秩序井然。
1: 平潭京景国际智慧物流园 A 区项目通过竣工验收，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平潭物流产业配套。
0: 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68海游系列活动将于6月8号启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2026年普通高考如约而至，平潭考区2730名学子满怀憧憬，奔赴这场青春的盛会。在社会各界的暖心护航下，首日考试平稳有序进行。
1: 上午7点半，各考点外已聚拢起人群。送考老师们身着寓意高考必胜的红色 T 恤，有条不紊地为考生点名叮咛嘱咐。不少考生手捧复习资料，在晨光中做着最后的温习与沉淀。
2: 我们学校在3个考点都有安排，班主任在门口点名，是希望孩子们三年的拼搏在此一刻大胆去闯，老师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3: 我们这次专门为孩子们有送考的一个服务，那我们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安心的去考试啊，放下所有的包袱，全力以赴。在这边我也祝福所有的考生高考必胜，前程似锦。
1: 8点30分，随着入场铃声响起，考生们从容排队，依次进入考场。警戒线外，家长们静静伫立，目光追随着孩子的背影，眼底满是化不开的牵挂与期许。
4: 我非常欣慰，然后他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很努力的，在这12年当中，我就感觉看着他一路过来的。今天我们特地送过来，祝他旗开得胜，能考到一个圆满的成绩，能够上到理想的大学，
5: 想上那个厦门大学吧，希望他能如常所愿吧，高考能正常发挥。我的孩子其实比较努力的，能够坚持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他是有理想的大学的，华南农业大学，我希望他今天超常发挥，考的都会。
1: 笔锋所至，梦想花开，愿平潭学子从容执笔，不负韶华，金榜题名。高考期间，试验区多部门与社会力量联动护考，为考生和家长营造安心应考、舒心陪考的良好环境。当天上午，为了进一步维护考点周边的秩序，试验区执法应急局联合试验区资源生态局开展护考行动，走访巡查考点周边的部分在建项目工地、汽修店、商场等场所，提醒商户和相关负责人在考试期间避免产生噪声，安排人员在各个考点值班值守，并进行机动巡逻，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6: 考前，我们已对考点周边的沿街商户、在建工程等地进行高考静音宣传，要求他们在考试期间一定要禁止开展相关活动，以免产生噪音，并安排值班人员随时待命，第一时间处理群众反映的噪音问题，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机动人员在考点周边巡逻，一有突发情况就能够马上到现场处理。
1: 在严控噪声的同时，考点外的暖心服务也在同步展开。今天上午7点刚过，在汉英中学考点外，中交广航局平潭生态修复工程项目部的蓝马甲志愿者就已早早到岗，搭建起遮阳帐篷，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热水、瓶装水、应急药品等物资。
7: 高考期间全程在汉英中学门口提供服务，有这个热水，还有瓶装水，还有这个应急药品，这个等等的物资就免费发放给学生家长，祝所有的学子金榜题名。
1: 此外，试验区总工会依托平潭农商银行蓝城安置小区工会驿站、福建广电网络集团翠园营业厅工会驿站和翠园南路工会驿站设立便民服务点，站内开放空调，配齐饮用水、扇子、防暑药品与点心食品，部分站点还提供免费打印服务，全力做好考生和家长的后勤保障。
8: 各方面都很好，孩子进去了我们就在这边放松一下，就在默默地在这边祈祷孩子旗开得胜。对面天气很闷热，我这边的条件真的不错，物流也非常的到位。
1: 除了企业志愿者的坚守，现场还有平潭农商行、移动平潭分公司、爱心公益协会等多家单位和组织，共同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台。志愿者们热情地为考生和家长递上矿泉水、扇子等防暑降温物资，并引导大家在遮阳棚下休息等待。电力保障同样是高考顺利进行的重要一环。在汉英中学考点外，国网平潭供电公司的保电人员正顶着烈日，对考场外的配电设备进行例行测温与巡视，确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9: 考试期间，保电工作人员进驻各考点，实时监测运电负荷的变化，监护设备的运行状态，保障各考点的安全可靠。
1: 与此同时，在城关中学考点外，试验区市监局的执法人员也正忙碌着，他们深入考点周边的商户开展拉网式检查，严把食品安全与经营秩序关。
10: 抽调的是潭西分局、潭东分局跟金井分局，还有我们的稽查支队，组成一个联合的检查队伍，覆盖了考点周边食品经营主体，还有这个住宿主体，还有通讯器材的经营主体等。三天我们就是都有安排人员进行驻点的值守，全方位的进行拉网检查，持续关注。
1: 今天清晨，平潭公安出动100余名警力，在各考点周边负责交通安保工作。在平潭一中蓝城校区考点外，执勤交警早早到岗，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通行，精准管控考点周边车流人流，保障考场周边道路交通井然有序。
11: 周边考点道路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全域禁止鸣笛，安排骑警巡逻疏导交通，开通爱心送考通道，保障考生出行顺畅。
1: 在严格管控的同时，暖心便民服务同步落地，各考点专门设立考生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点，高效处置考生证件遗失、突发求助等各类状况，全力守护学子逐梦。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金井片区娘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建红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从集体经济空白的古渡口到游客年均增长120%的美丽乡村，周建红用18年的基层坚守兑现了退伍不褪色的承诺。
1: 周建红刚任职时，娘宫村面临着集体经济空白的困境，如何破局突围成为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秉持着实干兴村的理念，他找准盘活资产加项目驱动的双轮驱动的发展路径，率先着手清理盘活村内闲置资产，通过规范租赁管理，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3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跨越。不仅如此，周建红聚焦渡口记忆文化，打造记忆娘宫品牌矩阵，吸引人才返乡兴业，总投资1.85亿元，打造月畔栖霞文旅项目，96间海景民宿投入运营，引进山巡海景度假酒店，36间高端民宿同步迎客，两家民宿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带动15户村民家门口就业。此外，海上明月综合体、玉祥产业园等项目相继落地，构建起完整旅游产业链，让古村焕发新生。
2: 当初决定回乡投资，就是看中了周书记的实干和担当，从项目落地、手续办理到后期运营，他全程贴心对接，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希望建成后既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把娘宫村的文旅产业做得更好。
1: 村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是周建红的工作准则。任职以来，他多方筹措700万元资金用于改善民生，投入400万元改造提升村内主干道，解决了村道逆行安全隐患，投入150万元整治地质灾害点位，保障了50余名村民的居住安全，新增150盏太阳能路灯，打造2处口袋公园，绘制1600多平方米乡村墙绘，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
3: 以前晚上出门黑漆漆，现在路灯亮堂堂，口袋公园能散步，这些都是他实实在在为我们做的好事。而且他常来我们村民家里串门，问我们的难处，不管是家长里短还是急难愁盼，他都在记在心里，落在实处。跟着这样的书记，我们的日子肯定越过越有盼头。
1: 如今的娘宫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0万元，游客年均增长120%，昔日落寂的古渡口已变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4: 乡村振兴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我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继续坚守基层一线，深耕渡口记忆文化，完善旅游产业链，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努力把娘宫村建设得更美好、更富裕。

0: 近日，省重点项目平潭京景国际智慧物流园 A 区项目顺利通过工程竣工验收。这座集保税加工、跨境电商、集货仓储等业态于一体的现代化物流园已基本具备投用条件，将进一步完善平潭物流产业配套，赋能平潭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和两岸跨境经贸发展。
1: 京景国际智慧物流园 A 区项目位于兴隆北路与兴港东路交叉口东北侧，紧邻京景码头，占地约66亩，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包含3栋仓库和1栋综合楼。项目创新采用大仓高位双首层立体交通设计，实现货物双层并行高效运转。同时，园区里的保税仓储及海关监管通关配套齐全，布局了跨境电商、保税加工、生物医药冷链、果蔬生鲜冷链等多元业态，有效补充了区域物流产业板块，进一步提升平潭物流产业的承载能力。
2: 园区正式投用后，推动物流产业从纯仓储模式向仓

0: 普加保税加工全链条延伸，构建起跨境电商、保税加工、冷链物流等协同发展的多元业态格局，持续招引优质企业落地，丰富保税加应用场景，实现产业集群与物流枢纽深度融合。
1: 近日，记者从实验区文旅集团了解到，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六八海游系列活动将于6月8号在平潭台湾小镇启幕。本次活动旨在深度挖掘海洋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培育游岛玩海文旅消费新场景。活动以海游平潭乐享帆艇为主题，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将集中发布海岛生活季系列活动及特色旅游产品，并发布平潭关于支持游艇旅游发展的若干措施。此外，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文旅促消费活动也将同步启动，并开展合作签约仪式，为平潭游艇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期间，多项配套活动将轮番登场，涵盖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港口修建中心考察交流、2026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台湾旅行商彩线、风筝冲浪系列赛事等。
2: 这个活动呢，除了主会场码头，也会有一个小规模的帆船比赛。6月8号下午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个促消费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像我们一些海上的二销的小黄鸭超跑这一些的体验券给到我们的客户，也吸引更多的文旅的同仁来这边看到我们码头一年一年的在进步。
3: 近日，福建省闽投融资在担保有限公司联合实验区信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兰举办平潭福州莆田地区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业务工作推动会，三地11家合作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金融机构及地方职能部门共同研讨民间投资融资服务新路径。
4: 会上，实验区财经局、省闽投再担保、平潭投诉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发言，他们指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要主动靠前服务，切实降低民间投资主体融资门槛及金融成本。
5: 一方面，通过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的征信风险作用，切实破解民间投资融资难、融资贵痛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了平潭、福州、莆田兄弟地市的金融协作，共同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
4: 部分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银担合作推进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的业务流程、合作政策及配套服务。
1: 下面来看简讯。
4: 近日，团区委组织开展团组织书记交流沙龙活动，邀请基层团组织书记代表参加活动，通过趣味游戏增进了解，在互动交流中分享团建工作经验。
6: 近日，实验区多家单位在魔镜村联合开展净滩活动，志愿者们沿着海岸线仔细清理塑料瓶、包装袋等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平潭碧海银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7: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一集。
5: 墓碑排山而上，还是一个方阵，一个冰的方阵，鬼熊的方阵。
4: 钢盔，蒙着迷彩布的钢盔高低错落，也是一个方阵，一个冰的方阵，人杰的方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狼牙侦察大队告别南疆一事，现在开始。
5: 夜色中，一个脸庞黝黑的壮汉举起酒碗，他身后一百多个身着迷彩服的彪悍侦察兵也瞬间举起酒碗。
6: 公元1988年7月20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狼牙侦察大队结束南疆保卫战轮战使命，奉命回撤。
4: 侦察大队大队长何志军上校端着酒碗高喊着：
6: 各位烈士，我侦察大队在前线作战3年，执行大小任务200余次，今天子夜时分将跟随我军区 A 集团军一起告别南疆，撤离战区。我部全体生还将士庄严敬告各位先烈，在我 A 军区全体将士轮战期间，国土寸土未失，你们可以瞑目。
4: 说完，他将碗里的酒洒在了地上。
5: 他身后一百多个侦察兵也将酒一起洒在地上。何志军的双手颤抖着摘下自己胸前的一等功勋章，放在面前的烈士纪念碑上。
6: 陈勇，到！
5: 一班班长陈勇跨出队列。
6: 一班，上子弹。
7: 是。
5: 陈勇摘下自己背上的81自动步枪。
7: 一班都有，上子弹。
5: 这时，大队副政委耿辉屈前一步来到何志军跟前。
8: 大队长，我们已经奉命撤出战。

0: 再打枪恐怕不合适吧。
1: 他们永远留在战争了。打吧，出了问题我负责。
2: 一班班长陈勇带着一班战士跑步出列，登上台阶，在墓碑前方站成一排。黑洞洞的自动步枪枪口朝天，年轻的手几乎同时拉开枪栓。
3: 都有敬礼。
4: 何志军高喊着举起右手，随着身后官兵们举起右手敬礼的同时，一班战士手中的步枪开始对天射击，枪声震耳欲聋，在山间回响，枪口的火焰映亮了战士们的眼睛，仿佛在呼唤他们铁与血的回忆。
2: 山下 A 军区部队车队蜿蜒在山路上，指挥车旁边警卫战士拉开枪栓站开，警卫连长叫喊着布置防线，白发苍苍的前线总指挥军区副司令推开集团军军长刘永军拦着自己的手臂，从车里走下来。
5: 这是哪里打枪？
4: 警卫连长放下望远镜急忙报告，
6: 好像是烈士陵园。
4: 军区情报部部长低声向副司令报告，
7: 是军区侦察大队，他们跟我打过报告，要顺路去告别烈士，我批准了。
5: 哦，知道了。
4: 老爷子没什么惊讶的，转身走回指挥车，情报部长跟上了一步。
7: 首长，需不需要去提醒他们一下？
5: 不用了，军人撤离战场，告别战友，打几枪算什么事情？传我的命令，离开南疆战区范围以后，除了少数警卫部队，所有实弹手榴弹全部上缴，战士身上不能留一发子弹一颗手榴弹。战士们身上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战士们心里的战争会延续很多年呢。情绪容易激动啊，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出事。我们不能让战场上下来的功臣成为和平年代的罪人呢。
3: 是。
2: 集团军军长刘永军立正敬礼。老爷子的眼睛转向苍茫的群山，稍微停顿以后，射击声还在继续，显然是更换了弹匣，枪声更密集了，好像所有侦察大队的官兵都参加了鸣枪告别仪式。老爷子苦笑了，
5: 这个何志军啊，他是一发子弹也不想留给我呀。

0: 省城的火车站上，采扎的凯旋门下一片锣鼓喧天。闷罐列车正在缓缓停靠在站台，欢迎的少先队员们笑脸可爱，鲜花灿烂。秧歌队彩旗招展，红绸飞舞，来迎接的军区领导和地方领导肃立在站台旁。何志军的妻子林秋叶拉着女儿何小雨在人群当中跑着，她上气不接下气。
1: 哎，小雨，你着急什么呀？爸爸这次回家了，你怎么看不见了？
2: 何小雨的同学刘小飞此时也来到车站上。
3: 李阿姨，小雨，嘿，你们也来了。
2: 刘小飞看了何小雨一眼。
1: 哟，是小飞呀。哎，小飞，你妈妈呢？
3: 嗨，她呀挤不进来，她说回家做饭去了，等我爸回去吃饭，让我自己接我爸。
1: 哎呦，小飞现在都成大人了，以后在学校啊，对我们小雨要多帮助多照顾啊。
3: 嘿，放心吧阿姨。
4: 谁让他照顾？
2: 何小雨白了刘小飞一眼，拉着林秋叶进去了。
1: 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啊。哎，小飞啊，我们先走了啊。
3: 哎，
2: 闷罐车慢慢停下，车头喷出白雾，车门却没有打开，欢迎的人群被拦在警戒线外面。林秋叶被何小雨拉到第一排，纠察们满头大汗，胳膊挽着胳膊组成人墙，大声地叫喊：
5: 退后，都退后，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过去。
0: 何小雨理直气壮地叫喊着：
4: 我爸爸在车上。
0: 纠察班长白了他一眼：
5: 他们的爸爸都在车上。
4: 哼。
0: 何小雨见到欢迎的亲属们都流着泪，哼了一声便不吭声了。此时林秋叶正撩起汗湿的头发，着急地看着闷罐车厢门，似乎想看穿车门。又一队纠察战士沿着车尾跑步过来，在每个车门口钉子一样留下两个战士，然后继续跑过去。一个少校拿着命令站在车厢旁边高喊着：
6: 根据军区前指令，所有参战的作战连队全部不许下车，直接回原部队驻地集中训练一个月。
2: 车厢里面的兵们和下面的亲属们立刻响着一阵暴骂：
7: 开门，
8: 下来，让
7: 老子下去，
8: 下去，
9: 回来了，
10: 开门
9: 啊，
10: 开门，
9: 让我下去，
11: 老子炸了你的火车，开门，
9: 怪兽不要我下去，
12: 开门，
9: 回来了，
13: 老子不从前面回来，都打完仗了，还不让我下车。
2: 站台上的亲属们更是撕心裂肺，哭天抹地。纠察少校很是为难，他看着亲属们拿起扩音器对着车厢高喊：
6: 同志们，这是军区前指的命令，为了防止由于过于激动出现意外事件，军区前指和地方公安机关联合做出这个决策，你们都是战场上下来的英雄，都是好样的。
14: 放下去，
15: 放下去，
16: 放下去，
17: 让我下去，
18: 让我下去，
19: 让我下车，
20: 让我下车，
21: 放开
22: 我，
21: 开车。
2: 纠察少校低下头，随即又抬起头来：
6: 不许下车，这是命令，
23: 开门，
24: 开门。
2: 士兵们正在群情激昂地捶着门叫骂着，前指的将领们从后面下车了。老爷子甩开前来迎接的白白胖胖的地方干部的手，直接走向车厢。
6: 首长，
2: 他接过少校手里的扩音器：
25: 我是 A 军军区副司令。
2: 正在叫喊的士兵们听到老爷子苍老却很严肃的声音，逐渐安静下来。车厢里面只听见抽泣声：
9: 首长，让我们下车吧，我想妈妈。
25: 同志们，你们都是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哭哭啼啼大喊大叫， 像什么样子？还踹门？火车是国家财产，谁想炸火车，炸一个给我看看。
0: 车厢里鸦雀无声，车站里也是鸦雀无声。老爷子更加大声地训斥着，
25: 各部队的政委都是干什么吃的？教导员、指导员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为什么不能现在下车？我没有告诉过你们吗？现在我命令，所有部队军政主官，把队伍给我带起来，在车厢里面集合。
0: 压抑着巨大战争能的车厢在沉默当中逐渐响起喊队的声音，嘈杂的脚步声在车厢里面纷乱地踏着车板，家属们都是心如刀绞，压抑着自己的哭声。
7: 报告首长，大工连集合完毕。
8: 报告首长，能工善守连集合完毕。
10: 报告首长， A 军区狼牙侦察大队集合完毕。
25: 很好，部队就要有个部队的样子，你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不让你们下车就是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形象。你们刚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没有适应和平的环境，你们的脑子里还绷着打仗这根弦，还没有想过如何处理和平环境的问题，这样下来是会出事的。要先学会咱们在和平年代生存，再离开营房去见你们的亲人。我把你们送上战场，但是我不想把你们送上刑场，明白吗？
0: 车厢里一片沉默，只有偶尔传出的压抑的哭声。
25: 明白吗？
12: 明白。
25: 全体都有，面对车门，敬礼。开车，把车门全都打开。
0: 眼巴巴盼着亲人的家属们，此时也都哭出了声。林秋叶哭得几乎窒息过去，何小雨扶着他，向着列车大喊着。
2: 十几扇车门一下子全部同时拉开，黑黝黝的脸，亮晶晶的眼，金灿灿的军徽领花，年轻的让人心疼的小伙子们面对车站上的亲人，一齐举起右手向车站上的人群敬礼，胸前的累累军功章都在年轻瘦弱的身躯上晃动着。老爷子举起右手，纠察少校立刻大声高喊：
7: 敬礼！
0: 在场的纠察和军人们都举起右手向战场归来的战士敬礼。亲属们的哭声震动车站，有的哭晕过去了。来欢迎的女兵们也是眼泪汪汪，少先队员们都沉默了，女孩们在不停地抽泣着。火车头缓缓地喷出白雾，车轮慢慢开始转动。
4: 爸爸，爸爸，爸！
0: 何小雨扶着母亲高声地哭喊着，车厢在亲属们面前慢慢地滑落，战场归来的英雄们列队举手敬礼，接受亲人们的检阅，眼泪从他们年轻的脸上无声地滑落。年轻点的战士们都是泣不成声，老爷子面无表情，对 着自己的士兵们敬礼。在一片绿色当中，身穿迷彩服的侦察大队掠过人们面前。何志军举着右手，忍着眼泪，副政委耿辉站在他的身旁。耿辉的妻子李冬梅此时正高举着孩子。
4: 耿辉，儿子会喊爸爸了。
0: 车上的耿辉低下了头，又抬起来，脸上流着眼泪。林秋叶和何小雨在车站上拼命地追着火车。
2: 纠察队所组成的人墙拦住了他们，车厢渐渐远去了，车门重新关上了，后面下来的后勤系统和机关干部们

0: 没有和亲人们拥抱接吻，都无声地顺着纠察们开辟的通道出去了。刘小飞找到军区后勤部干部刘凯。
1: 爸，你回来了。
2: 哼，走吧，别让那帮家属骂。
0: 于是刘小飞低下头跟着父亲出去了。不远处，何小雨扶着哭得几乎休克的母亲。
3: 妈妈，为什么他们不让爸爸下车呀？
4: 孩子，你还太小了，有些事儿你不懂。
0: 林秋叶扶着墙站着，眼泪仍忍不住簌簌地流下来。
5: 刘永军
1: 到。
5: 通知部队每天都是队列训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给我唱十遍，加强管理，清理部分战士暗藏的枪支弹药。哦，就不要给处分了。从战场上下来，我们反而有更艰巨的心理战要打呀。
6: 是。
0: 老爷子叹了口气，悲凉地感叹：
5: 猛虎下山，注定要先拔牙呀。
0: 军区直属队集中在省城附近的防化团驻地进行训练。操场上都是在操练队列的军人们，防化团早早就让出了两个兵楼和大操场，自己委屈在小操场训练。团长和政委也都反复强调，不要招惹这些前线下来的爷爷奶奶们。见面先敬礼，遇见先让路，如果发生冲突不问理由，先把自己的战士禁闭三天，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释放参战官兵的战争能。
7: 大操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却坐着一群干部，武装带都解了，在一起抽烟聊天。他们中间围着的便是何志军。带操的是防化团调来的一个连长，没上过前线的小中尉根本就不敢对这些侦察大队的爷爷们说些什么，每天都是好烟好茶的伺候着。侦察大队的兵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旁边被团教导队的老兵训着，虽然很客气，但是毕竟还是部队，要求严格点，稍微艰苦点也是正常的。
0: 小中尉给何志军点了烟。
8: 哎，何队长，明天军区职工部来首长视察，您看是不是咱们今天下午可以起来走几步，好歹我们也熟悉熟悉。
0: 何志军看都不看他。
9: 走啥呀，都是带兵的，这点基本功都不会，不走你想走自己走几步。
0: 小中尉就不敢说话了，边上站着让自己的通讯员倒水。此时副政委耿辉忧心忡忡。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 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集。
5: 小中尉给何志军点了烟。哎，
6: 何队长，明天军区职工部来首长视察，您看是不是咱们今天下午可以起来走几步？好歹我们也熟悉熟悉。
5: 何志军看都不看的，
7: 走啥呀？都是带兵的，这点基本功都不会，不走，你想走自己走几步。
5: 小中尉就不敢说话了，边上站着，让自己的通讯员倒水。此时，副政委耿辉忧心忡忡：“
8: 老何啊，我们的态势不明朗啊！侦察大队是为了和敌人打特工战组建的，现在没有特工战了，我们可能真的要各自回家了。”
5: 何志军苦笑了：“哎，
7: 回去也没什么不好的，都升职了，又有战功，回去啊也有位置安排。可惜的是啊，我们在长期对敌特工战中总结的经验教训，要付之东流喽。这些可是血的教训啊。”
5: 二中队长雷克明少校戴着近视眼镜，正无声地抽烟。这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军人，头上头发不多，梳得却很整齐，给人的感觉不是侦察兵，而是个斯文的大学教授。何志军看着他：“
7: 哦，对了，我们都回野战军了，你呢，老雷？你还回去到北京爵爷团当指挥去啊？”“
9: 指什么挥啊？现在啊，只会打枪，不会指挥了。”“
7: 哼，你说你啊，趟侦察部队这趟浑水啥意思啊？你就跟我到 A 集团军侦察大队当个侦察营副营长去吧。”“
9: 我啊，还可能回北京啊。昨天那边给我来了电话，说组织部门要选人，要我准备准备。”“
7: 哦，哪个单位啊？”“
9: 还不清楚，电话里没说。”“
7: 跑不出部队文工团吧？”“
9: 或许吧。”
5: 何志军站起来扎着腰带：“
7: 我给军区的报告啊，一直都没批，现在侦察大队是解散还是保留都是未知数啊。大家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吧。哎，都起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哎，人家给咱们面子啊，咱们也得给人家面子，别让小连长为难。我说，起来了，都起来了。”
5: 小中尉看见侦察兵干部们起来，急忙一脸笑过来：“
6: 何大队长，各位首长，咱们怎么走啊？”“
7: 哎，该怎么走怎么走啊！首长们不是说了吗？我们在你们这儿啊，都是新兵，来受训的。”“
6: 哎，哪敢呢，各位老哥能好好从我们团里走出去，我就谢天谢地了，这不就等于让各位老哥休假吗？看各位红光满面的，鸡肉好吃吧？”“
7: 啊，什么鸡肉啊？”“
6: 哎，各位老哥就别瞒我了，这些天我们团家属院的鸡不少都失踪了，根据我的判断，肯定是在各位老哥肚子里面了。各位要是想吃鸡呀，跟我说啊，我让炊事班准备。哎，这不我们早上政委老婆
9: 还找到我不依不饶的。他们家住四楼，鸡养在阳台上，能上去的除了各位没别人了。小弟我也是在团里混的，各位也别让我做难不是。
5: 侦查干部们面面相觑，何志军立刻火了，
7: 谁偷人的鸡了？哪个干的？
4: 这还谁这么没气
10: 质？是你吃的？
4: 不是啊，
10: 别跟说
4: 我也不吃鸡啊，这
10: 不是我。
4: 那能谁呀、啊？
5: 何志军的眼睛飘向正在训练队列的侦察大队士兵队伍，气不打一处来。
7: 陈勇，到！
11: 陈勇从队列里面飞出来，几步就跑过来立正。何志军绕着他看，走了好几圈，陈勇有点发毛。
4: 大队长，
7: 我
4: 也是馋了。
7: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毙了你！哎，
4: 大队长，
5: 何志军伸手就摸腰，一摸没枪，解开腰带就抽。陈勇不敢躲，任武装带抽在脸上一道血道子。几个干部急忙上来抱住他，陈勇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7: 你没吃过鸡肉啊？脑子长包了？这是盗窃，你知道不知道？就你会那点武术是不是？
11: 陈勇一动也不敢动。小中尉的脸吓白了，赶紧来劝何志军。
9: 何大队长，您别生气啊，别生气，我就那么一说，不就一只鸡吗？我们政委说了，算犒劳大家了。哎，没事。
7: 你丢人，你丢人，丢侦察兵的人。部队让你学那点本事，是杀敌的，不是偷鸡的。你今天就给我滚，滚！
6: 队长，我。
11: 陈勇低着头，耿辉过来拉他走开了，一边走一边塞给他一卷钱。
10: 还站在这干什么？赶紧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6: 是，政委。
10: 算了，你也是无意的，不过你得长记性啊。这已经下了前线了，你在前线执行任务，顺路从敌人公安屯偷鸡回来吃，虽然鲁莽，但是不丢人呢。这下好了，偷鸡偷了解放军团政委家的，你呀，去吧。
6: 是。
11: 陈勇赶紧敬了个礼，随后跑开了。
5: 何志军已经平静下来，向着远处的士兵们大声喊着：“
7: 侦察大队的，都给我过来，全给我站直了。”军姿，两个小时。死都不怕，还怕站军姿啊？看你们那个队列走的，什么玩意儿？
5: 说完，他扎好武装带，站在队伍跟前。平日无法无天的侦察兵们，都在他跟前站直了，纹丝儿不动。小中尉看着很感动。
9: 何大队长，算了，真没事儿。
7: 我说了，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我就是要

0: 他甚至还向看台这边举起右拳示意着，脸上满是胜利的笑容。刘小飞跑过何小雨身边的时候，冲这边转头笑了一下，
1: 德行。
0: 在做准备活动的何小雨冷冷地看了一眼从面前跑过去的刘小飞，转身便去压腿。而他旁边帮他拿衣服的女生，
2: 哎，对了，小雨，你们家和他家是邻居吧？
3: 是啊，我们都是军区大院的。
0: 何小雨，
2: 哎，对了，小雨，你们家和他家是邻居吧？
3: 是啊，我们都是军区大院的。
0: 何小雨跳了两下，故意拖长声音：“
3: 我爸爸是侦察兵，他爸爸是后勤兵。”
0: 女生显然不管什么侦察兵和后勤兵的区别，仍然是一脸的兴奋。
2: 哎，小雨，你能帮我带封信给他吗？
3: 给他？你没搞错吧你？
2: 哎，小雨，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啊，小雨？
0: 何小雨无奈地伸出手，
3: 拿来吧。
0: 女生急忙掏出准备好的叠成纸鹤的信。
2: 哎呀，太好了，你可一定要亲手给他呀。
3: 行。
4: 同学们，在校秋季运动会的比赛当中，初三二班的刘小飞同学又一次打破他自己上次创下的校纪录，以17分21秒的成绩夺得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
0: 广播一响，女生们是一片欢呼，而何小雨却没有什么反应，倒是身边的女生激动得不行不行的。
5: 刘小飞，你过来！刘小飞！
6: 刘小飞在几个男生的簇拥下跑向看台。刘小飞惊讶地看何小雨，根本不相信是何小雨在喊他。刘小飞惊喜地跑过来：“
7: 你找我啊？”“
3: 对。”“哦，不，他找你。”“
2: 哎呀，我没有。”
6: 女生转身跑了。“
7: 到底谁找我啊？”“
3: 给你这个。”
6: 何小雨拿出那个纸鹤给他。刘小飞眼睛立刻一亮：“
7: 你给我的？”“
3: 自己看吧，我要比赛了。”
6: 何小雨诡异地笑笑，转身轻快地跑了。刘小飞看着看着，脸上从兴奋变成失望，看着何小雨跑远的背影和晃动的马尾巴，他把纸条塞到兜里，摇了摇头。
8: 女子3000米，预备。
0: 枪声一响，女孩子们就一起冲了出去。何小雨跑在第一集团的第一个，她一向都是如此。刘小飞站在场边，看着何小雨白皙的长腿像小鹿一样弹跳出漂亮的曲线，秀丽的脸上渗着细密的汗珠。刘小飞高喊出来：“
8: 何小雨，加油！”“
9: 加油！加油！何小雨，加油！”“
8: 加油！”
0: 可是何小雨看都不看他，只顾着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和节奏。3000米的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甩下其他的选手至少半圈，正在准备着最后的冲刺。
8: 何小雨，加油！“
9: 加油！加油！何小雨！”
6: 刘小飞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他看见何小雨突然腿一软，跌倒了。何小雨坚持要站起来，却捂着肚子又跌倒了。后边的选手噼里啪啦踩着尘土过去了，何小雨还捂着肚子没有起来，场上安静了。刘小飞第一个反应过来，以闪电的速度冲刺过去，他一把拉起何小雨，何小雨却站不起来，软在刘小飞的怀里，血顺着何小雨的大腿流下来。何小雨眉头紧锁，捂着肚子：“
2: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7: 血！”
6: 刘小飞摸着一手的血，立刻高喊：“
10: 小姨，他受伤了！”
6: 体育老师、女老师和女生们跑过来：“
11: 怎么了？怎么了？

0: 回事？你闪开闪开。
1: 刘小飞被女老师推出去，几个女老师和女生抬起何小雨就跑，刘小飞满手是血的仍在后面高喊，
2: 小姨，他受伤了，快给他包扎。
3: 何小雨从昏迷当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里，他刚想翻身坐起来，却被肚子的一阵痛楚给阻止。林秋叶跑进来，
0: 小雨啊，醒了？哎，没事没事。哎哎，你别起来别起来。哎呦，
3: 何小雨觉得肚子疼，自己往下一摸，脸色立刻就变了。
4: 啊，妈，我受伤了，怎么给我包扎起来了？
3: 林秋叶笑着在他耳边低语着。
0: 傻丫头，你呀，长大了。
3: 何小雨仍然愣愣地望着母亲。
1: 楼道里面，此时刘小飞提着一兜子水果，正犹豫着是不是敲门。想了半天，他还是没敢敲，把水果放在门前就要下去。而在屋里面开始明白事儿的何小雨却急了：“
4: 我长大了。”“
0: 对呀。”
4: 哎呀妈，我不要当女孩了，多难受啊。
0: 傻丫头，这是你能决定的吗？好了好了，好好休息吧啊。明天上学的时候就带着这个，要用的时候啊去厕所换，记住了。嗯。
3: 林秋叶笑着点点她的鼻子。何小雨一脸苦恼地坐在床上，披着长发。
4: 没天理。
3: 门突然响了，何小雨立刻一个机灵。
4: 妈，是不是爸回来了？
3: 他起身下床就要去开门，发现下身只穿着内裤，急忙抓出睡裤套上，登上拖鞋就去开门。林秋叶从厨房里走出来。
0: 什么？没听说呀。
3: 何小雨激动地打开门。
4: 爸。
3: 话刚出口，他便愣住了。此时是刘小飞正尴尬地站在门口。
5: 何小雨同学。
3: 何小雨的脸立刻就红了。
4: 你来干什么？
5: 哦，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
4: 我没事儿，你回去吧。
0: 谁呀？哦，是小飞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进来。
3: 刘小飞尴尬地笑着走进来。
5: 阿姨，我来看看小雨。哎，他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吧？
4: 伤？小雨，你受伤了吗？
6: 妈。
3: 何小雨掉头就进了自己的房间。
5: 哦，那个他比赛的时候流血了，我也不知道伤哪儿了。哎，林阿姨，您是医生吧？您没给他看吗？
0: 看了看了，他没事儿。
3: 刘小飞把水果放下。
5: 哦，那就好，阿姨，我先走了。
0: 哎，小飞啊，吃了饭再走吧啊。哎，小飞。
3: 话音未落，刘小飞已经没了影儿了。林秋叶苦笑着关上了门，走到女儿房间跟前。
0: 丫头，出来吧。他都走了，快出来吧啊。
4: 妈，你没跟他说吧？
0: 我跟他说这个干什么呀？快点开门啊，小雨！
4: 我不开，我要自己安静会儿。
0: 这孩子。
1: 林秋叶无奈的只能继续去做饭了。何小雨趴在枕头上哭着，却又抬起头拉开窗帘的一角。刘小飞站在楼下的花坛上，冲着他的窗户抬头看。他看见何小雨拉开窗帘一角，嘿嘿地笑了笑。
5: 嘿嘿，你没事就好，我走了。想你想
1: 见想见。说完他唱着歌跟个兔子一样的跑了。
4: 坏家伙，你从小就欺负我，现在又看我出丑。

何小雨一把拉下窗帘，心一个劲儿地跳。他缩在被子里面的脸有点发烫，被刘小飞抱过的胳膊现在突然开始麻酥酥的。奇怪，这是什么感觉？从未有过啊。何小雨想着想着又委屈地哭了，可此时他的心里却隐隐地升起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0: 几天以后，一直在防化团等待命令的侦察大队的军官们陆续地接到了调动的命令。耿辉背好自己的东西，向何志军告了别。
1: 大队长，我走了。
2: 别叫我大队长了，狼牙侦察大队已经解散了。
0: 耿辉诡异地笑着和何志军握着手。
1: 那也是我的大队长，我先去 A 集团军侦察大队当副政委了，我在大队等你。
2: 好，你先熟悉熟悉情况，我去了就可以开展工作了。
0: 耿辉敬了礼，转身走了。
3: 天气有些闷热，何志军坐在床上看着人越来越少的宿舍，感到了孤单。雷克明和一中队的副中队长小赵去和北京来的组织部门谈话了，其余的人大多数也都开拔回原来单位了。 A 军区侦察大队真的从此成为战史当中不为人知角落的那么一个自然段，甚至就是那么一句话了吗？
4: 真的就消失了吗？
3: 雷克明和小赵回来就收拾东西。
2: 嗯，你们也要走啊？
5: 是啊，大队长，我们要去北京工作了。
2: 你们在一起工作？你也去文工团啊？
6: 不是，我没去文工团，总参 B 部把我们要走了，车就在楼下，我们马上就走。
2: 哦，那就好好干，别丢咱们狼牙大队的脸。
7: 是。
3: 何志军看着他们出去，宿舍又没人了，自己真的成了光杆大队长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感受夜的温度。

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

0: 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4: 嗨，
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2: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儒学宗师孔子。七，史书春秋。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既是鲁国的历史，也是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历史，同时它又是编年体史书的始祖。春秋所记载的年代由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79年截止。这种编年体史书，周王朝和各大诸侯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但是都视为春秋。现今流传的有鲁国的春秋，这一部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战乱迭起，孔子想借《春秋》一书严谨书法，来表达他尊王攘夷、维护周朝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主张。《春秋》用字准确，选词严谨，虽然说既是简单，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是实际上却暗含褒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于是后世就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带有倾向性的文字表达方式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记载的史实过于简单，所以后来又加上了三传作为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是《左传》。这部书侧重从史实本末来记载，

其他的两传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从义理来阐释。第四节，《诗经》中的世界。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总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包括周南、韶南、贝、雍、魏、王、郑、齐、魏、唐、秦、陈、快、曹、逼等15国的国风，总共160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颂则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总共有140篇。总体来说，《诗经》中所反映的是上自西周，下起春秋中叶，以黄河流域为主的社会生活，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瑰丽的奇葩。一，风雅颂。诗经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描绘，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鬼神的乐章，也有贵族间饮宴交往的记录，更有反映劳动、打猎、恋爱、婚姻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31篇《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宗庙社稷的歌曲，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其中也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庆丰之类的答谢神佑的祭歌，涉及当时的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是今人探讨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些雅诗的作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其创作也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一时期，雅诗较周初的颂诗和雅诗篇幅有所增长，句法齐整，语气通畅，没有周初颂诗的板质沉重和雅诗的宗教神秘色彩，叙事单纯，比喻生动，偏重于抒情，带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经营的珠宝。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出平民百姓对剥削压迫的控诉和追求婚姻幸福、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所以逐渐养成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具有以质朴的语言描摹事物和以简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国风中得到高度体现，并成为其显著的艺术。

点。比如七月以素描的手法把贫苦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生动呈现给读者。黄鸟以殉葬为题材，通过对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萌则以女主人被遗弃的可怜遭遇，万分悔恨的倾诉和毅然决绝的态度，道出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他的这种语言特点并非是苦心营造出来的，而是劳动人民对事物细致观察之后的自然流露，并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二，特色和影响。诗经是中国诗史辉煌的起点，它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为，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与诗经基本同时代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则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开始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后者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除了极少数的篇章之外，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虚构出来的反映超越人间的神话世界。所讲的都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这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重视实性的体现。第三，诗经在表现个人情感的时候显得较为克制和平和，由此也使得抒情常带着忧伤、隽永和细腻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也深刻影响到了后来中国的诗歌。第四，《诗经》基本的句式是四言，中间或杂有二言至九言，韵律平稳。同时，《诗经》经常采用叠章的形式，以及双声叠韵的词汇，借以强化情感的抒发和获得声韵的美感。第五，诗经运用许多赋比兴表现手法来加强作品的形象性。按照朱熹的诗集传中的解释，赋是夫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陈述，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而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借助其他的事物为所咏的事物内容做铺垫。赋比兴被称为诗经的三维，并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这种谋篇的方法的成熟运用是诗经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三，散文的黄金时代。散文是文字出现之后最为实用的文学形式，殷商以来就有甲骨的契刻文和竹木简的记载，

0: 到了西周时期，金属范畴的铭文得到更好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士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散文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文史哲尚无明确的分工，所以这些散文虽然是历史哲学著作，与此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溯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期称为书，到了汉代才改称为尚书。它是被后世的儒家尊为经典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名曰《书经》。关于尚书的编定年代，有人说是孔子所编的，而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尚书比喻贴切，生动形象，叙事清晰，而且能够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第五节，兵圣孙武。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400余年之间，战乱四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将，比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他们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并且被总结写成兵书。比如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魏缭的魏缭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等。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兵学家和兵学著作就是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一，孙武其人。孙武生于约公元前547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他字长卿，是齐国乐安人。他大约为春秋晚期时候的人物。孙武出身于齐国的贵族，因为齐国内乱而随他的父亲一起流亡到吴国，隐居在郊外躬耕，潜心研究兵法。到了吴王阖闾即位之后，他注重拔求各种人才。后来孙武经过伍子胥的推荐，就把自己撰写的兵法13篇呈给了吴王。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孙武和阖闾的初次见面却并不是很愉快。阖闾抱着游戏的态度让孙武训练180名宫女，而孙武慨然应诺。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阖闾最为宠爱的2名妃子作为队长，并且发给这些宫女长戟，然后三令五申，说明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的命令，以及如何执行等等。可到了实际演练的时候，孙武击鼓下令，而宫女们却哈哈大笑，并没有按照命令行事。孙武又三令五申地重复命令，直到宫女们表示已经记清了。然而当孙武第二次敲鼓的时候，宫女们依然是大笑不止，并没有执行命令。 于是孙武认为这是军令不严，对官没有执行主将的命令，于是下令将左右队长当即斩首。正看得高兴的阖闾万万没有想到孙武竟然执法如此无情，他急忙向孙武求情，可是孙武却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让君王们非常郁闷的名言：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最终孙武斩杀了两个队长，用其他的宫女代替了他们的职位。而在接下来的演练中，宫女们动作整齐划一，犹如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一般。阖闾这才意识到名将的价值，就开始重视他了。公元前506年，阖闾以伍子胥为谋臣，孙武为主将，以3万吴军大举伐楚。孙武将他的军事天才展露无遗，五战五胜，将20万楚军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他顺利地攻进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一时间吴国兵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明诸侯。破楚之战不久，孙武就辞官归隐，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事迹载入史册了。二，兵法名篇。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非常强烈的逻辑性，形成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事家，孙武对战争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王和将领不能轻易兴兵，要做到非力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选择。在战略思想方面，孙子的见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战争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二，将帅的军事素质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三，对敌我军事情报的掌握至关重要。孙子认为良好的政治大环境和战争息息相关，他将其称为道。有道的战争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也就是上下一心，同心协力。谋攻篇称其为上下同于者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

0: 亮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2: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4: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5: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伟大征程，
7: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所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

0: 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2: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3: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5: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7: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5: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8: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9: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1: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0: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

0: 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3: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4: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3: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 甚至于绝收。
4: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3: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去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5: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6: 50，
5: 这个有50了。
4: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3: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的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4: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3: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4: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3: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4: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3: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7: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

0: 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2: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地图。

0: 终，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题有：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聚焦厦门，加速推进一批先行先试重点工程，开启两岸融合发展新篇章。
1: 让学生实战练兵，企业沙场点兵，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专栏，关注福建理工大学如何实现校企协同，精准育人。
2: 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昨天开考，全省26.79万考生复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提出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同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增进金马民众利益福祉。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厦门正加速推进一批先行先试重点工程。建设中的厦门新机场，它坐落于厦门市翔安区大邓岛东南端，距金门岛仅15公里，命名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计今年12月正式通航。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机场，有关方面在设施建设方面规划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打造海陆空一体化联运体系。厦门翔业集团旗下赵翔机场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葛洪斌：
4: 从五通码头建设快线可以直通机场，我们在航站楼内呢，为金门的旅客打造专用通道，已经规划建设大灯的客运码头，将来可以来往于霞安机场与金门。
2: 10项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这将进一步推动厦金互联互通，顺应民心，符合金门乡亲期盼。从规划建设之初，翔安机场便深度嵌入厦金融合发展理念，航站楼内同舟共济龙舟造型天窗、闽南古厝风格商业空间等设计细节，处处传递两岸文化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金门乡亲董明回：
5: 感觉非常开心，因为金门啊，在30年份呢，容易起雾，造成飞机无法起降。那现在啊，如果厦门提供机场给金门这个使用，我就感觉很方便，不然很多公共事务啊，或探病啊，根本无法前往。
2: 距离机场不远的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近日，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环岛路隧道右线盾构顺利贯通，盾构施工任务完成过半，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现已全面转入左线盾构施工阶段。大桥建成后，金门至翔安机场通行时间仅需

0: 直到15分钟，夏津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台商协会荣誉会长吴嘉莹：
1: 福建持续先行先试，正稳步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的机制、软联通。长远来看，一系列的举措的出台，在交通出行、能源保障、公共服务协同等方面，厦津同城生活圈也一定会加速成型。
0: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十项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要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从今年4月13号起，厦门面向首次来大陆且从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同胞推出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包含三大实惠：7天不限次免费乘坐公交、地铁、BRT， 15大景区免费畅游，26家品质酒店专属优惠。来自台中的徐胜阳领取到首个服务包。
2: 很多的景点对我们第一次来的话都是免费的，整个一条龙服务一手包办，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0: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彭军：
3: 我们期待通过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的发放，能够便利两岸同胞的往来，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0: 十项政策措施还把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作为经贸与民间交流重要载体。毗邻金门的厦门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产品等七大类近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两岸标准共通、场景共用的天然优势，是两岸经贸交流的重要窗口。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空港园区管理局局长罗月雄：
4: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邓市场来销售。
0: 2025年经厦门口岸入境的首来台包同比增长 27.5%。 专家表示，十项政策措施的出台进一步强化厦门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台商台包把握机遇，深度融入大陆发展。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
5: 硬件联通方面，福建要做的就是继续把路铺到门口，等着那最后十几公里的握手。经贸畅通，福建有厦门、福州等多个对台的口岸，完全有条件率先建立从渔港到餐桌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民心的相通，就是让同等待遇从政策文本走进日常的生活。我们说地最近、缘最深、亲最浓，这是福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最不可替代的底气。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7: 面对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需求，如何提供人才支撑？福建理工大学打破围墙，通过校企协同育人，精准匹配企业需求，让教学对接生产，学生不再纸上谈兵，企业用人也实现了沙场点兵，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在华安正兴车轮的车间里，机械臂正精准抓取着车轮，一条生产线只需几名技术工人就能驾驭整个制造岛，年产25万套铝合金车轮。而在智能化改造前，这里不仅产能受限，更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工位。华安正兴车轮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成基：
8: 过去我们的这个数控车床还有加工中心都是采用进口的设备，所以成本高，维护费用也高，然后靠这个人工来上下料，这个劳动强度大，总体的这个生产效率还是比较低的。
7: 针对设备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正兴轮胎与福建理工大学深度产学研合作，企业选派技术骨干入驻高校，联合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学生，成功研发出适配生产需求的设备，投入量产应用。张成基：
8: 包括这个设备各项技术指标都能达到甚至超过进口设备的水平，大大降低设备采购和维护的成本，操作人员就直接减少了 80%， 生产效率也提升了 75%。
7: 对福建理工大学而言，这类校企联合攻关并非个例。近年来，学校已与宁德时代、东南汽车等行业龙头建立深度合作关系。而在学院成立前，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曾一度存在学用脱节、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等问题。福建理工大学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智能制造产业学院负责人詹友基教授：
9: 过去许多机械企业会向我们反馈，新员工需培训半年才能上手。

0: 精密加工，成本太高。高校的毕业生掌握的理论知识和企业需要的记账力脱节。
1: 为此，时任校长带队走访本地龙头企业，把跑企业作为破题突破口。詹友基教授
0: 走访东南汽车的时候，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我们缺的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能够调试智能生产线、解决突发故障的现场工程师。于是我们便组织了团队，梳理出企业需求清单，将需求直接反馈到课程实践中。
1: 紧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这一趋势，学院探索形成专业与产业、课程与岗位、师资与工程师三融合育人模式，并于2018年挂牌成立智能制造产业学院，联合企业共建实训平台，课堂直接采用真实产业项目作为案例，学生进实验室即可接触真设备、攻关真课题。福建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师陈辉煌：
2: 一开始我们会让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图案，比如姓名、校徽、卡通形象、指挥机床、刀具，将创意雕刻于工件之上。等到大二大三真正学数控技术、机器人这些课的时候啊，他们的脑子里面就不再是抽象的公式，而是当年亲手做的那些线条、那些圆。
1: 福建理工大学2024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王宁宇：
3: 我们经常在虚拟系统里演练一些突发停机后的断点恢复、高风险场景，独立排查问题，重新规划流程。慢慢的呢，我就从一开始的移动就报警，到后来能够独立完成从程序编写到实际焊接的整个过程，对机器人的控制逻辑和系统联动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1: 目前教育部正纵深推进高等教育分类改革，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双优工程。福建理工大学通过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深耕产教融合，正是这一政策导向下的生动缩影，也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现场工程师。
4: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徐元坤、江强报道。福建省总工会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5号召开联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林宝京、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擦亮工会加法院协作联动品牌，聚焦重点群体，对残疾职工、困难职工、新就业群体等努力做到应援尽援、应帮尽帮，加大恶意欠薪惩治力度，持续开展涉拖欠农民工工资、涉民生保障等专项执行行动，及时兑现劳动者胜诉权益，深化诉调对接，提升劳动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推动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用工法治环境。
1: 冲吧少年，执笔为剑，展卷为艺，千年文脉里的金榜之梦此刻与你共鸣。
5: 惜君生与义，一画
6: 一鸣从此始，相望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6: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福建新闻广播福建之声开启考试季特别策划1036高考帮，帮我们有快速及时的权威发布、精准到位的信息服务。
7: 我是 AI 虚拟主播大新，随时为您提供贴心服务。
1: 帮我们有全省66家视线融媒体火力加入，有全媒体的呈现方式，
8: 多视角视频直播，新媒体立体关照。
1: 帮
6: 帮帮，
1: 奋斗与希望在笔尖对撞，是青春独有的璀璨星芒。福建新闻广播1036高考帮，愿每一位考生笔落千钧力，明题万仞颠。昨天2026年福建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 26.79 万学子怀揣梦想和希望走进考场，迎接人生的重要挑战。高考首日，福建新闻广播海博 TV 现场栏目联动全省多地融媒体，开启怀梦想志远方2026福建高考网络直播特别报道。多路记者奔赴全省各个考点，直击高考现场，见证万千学子的逐梦时刻。请听记者王小莹、何家俊、孙杨的报道。
9: 清晨7点，

0: 离首场考试开考还有2个小时。记者在福建师大附中考点看到，交警、安保人员、青年志愿者提前到岗，各司其职，有序值守，为高考筑牢全方位保障防线。今年福州共有1300多名司机参与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行动，陈然便是其中一员。他告诉记者，他驾驶的车辆号牌含有数字211，正好为广大考生送上一份独特的祝愿。陈然，
1: 这个车牌寓意很好，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一举夺魁，考上211。因为前几年我侄子也是参加高考，当时也是受到了爱心送考司机的这帮助，准时到达了这考场，这点对我感触这很大。我也想为考生出一份力，把这份爱传承下去。
0: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考生陆续抵达考点，大家状态从容，心态轻松，或是与同窗结伴前行，互相鼓劲加油，或是在家长的叮嘱下仔细核对考试用品。考场外，家长们默默守候，温情相伴，一束向日葵，一身旗袍或是状元服，承载着考生家长最真挚的祝福。考生家长，
2: 这个向日葵其实也是学校准备的，借着学校发的这个向日葵，祝孩子们都能够考得理想成绩，一举夺魁。
3: 今天我们穿的是彭启新的状元服，是给所有的考生送祝福，
4: 祝大家笔下生花，
3: 高中状元。
0: 在福州格致中学考点，10多位民警及安保人员值守在考点周边路段，全力保障周边道路畅通，考场环境安静。现场参与保障工作的还有多位实习警员，他们曾是福州格致中学的学子，昔日赶考少年，今朝护航学弟学妹，别样守护，温暖人心。实习警员林董毅，
5: 我是格致中学2023届毕业生，现就读于福建警察学院，这是我的第一班岗，今天能来这里为学弟学妹们护考，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记者看到格致中学门口设立了醒目的爱心送考加油站，这是虞山社区连续第8年开展这项志愿服务，各行各业的青年志愿者齐聚考点，贴心护航考生赶考路。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虞山社区党委副书记林阿娜，
6: 当我们为考生们还准备了应急文具包，还有清凉礼盒，还为陪考的家长准备了休息区域，一个是在鳌峰广场和我们社区开放了1楼的大厅这边，方便家长纳凉休息。
0: 在福州二中考点外，温情满满的送考画面同样随处可见，不少家长特意身着红装，身披绿旗袍，寄托着开门红，一路绿灯，旗开得胜的美好祝愿。不少家庭更是全家到场，用最温暖的陪伴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打气。考生家长赵女士一家更是把这份牵挂与祝福拉满。
7: 我母亲呢，今年76岁，然后特地从老家温州赶过来为孩子祝福加油。我们中国讲究这个中国红，希望所有的孩子们今天开门红，愿所有全国的孩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温情陪伴之外，硬核护考同步到位，考点执行交警提前2小时到岗到位，增设临时交通标识，细化路面管控，全力为考生打通安静顺畅的赶考路。同时福州交管部门也向全体市民发出文明出行倡议，呼吁全程为高考让路，为学子护航。福州交警陈和焕，
8: 在此我们福州交警提醒广大的车友，在高考期间出行的过程中一定禁止鸣笛。第二个，在高考期间我们尽量选择绿色通行，把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留给我们的考生。
9: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10: 与您协作30年大思政课教学研讨近日在宁夏银川召开，来自福建、山东、宁夏等省区的220多名思政课专家、一线教师参加交流研讨。活动中，闽宁两地专家围绕新时代伟大成就、融入思政教学、人工智能时代思政理论创新、闽宁协作30年实践成果与育人价值等核心议题展开专题分享。福建医科大学、宁夏医科大学等学校教师还围绕闽宁协作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进行说课展示。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康红磊，
11: 30载闽宁携手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堂实景大思政课，跳出书本理论，用闽宁协作一代代建设者的亲身经历浸润学生思想。
10: 据了解，多年来闽宁两地深耕教育帮扶，通过构建育人平台，共建线上虚拟教研室，推动线上线下融通，拓展实践课堂等举措，将闽宁协作精神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福建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郑传芳，
12: 闽宁协作30年来 取得

0: 很好的成效，应该说都是我们高校市政课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非常好的内容，推动我们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迈出更大的步伐。
1: 本台消息，在第18个全国海洋日到来之际，福建省海洋渔业局昨天举办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海洋开放日活动，邀请100多位中小学生社会公众代表走进海洋工作一线，围绕海洋防灾减灾、数字海洋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等核心内容，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哈。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2: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2: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那平潭呢今天呢是有中雨，23到29摄氏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明天9号有小雨，21到25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10号阴天，22到26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雨的天气，我们来听两首跟雨有关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和张宇的《雨一直下》。

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全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城街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号，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0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接下来关注社会万象。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小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6号，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近日，广东河源一名女子因暴雨积水被困在车内，眼看积水快要漫过车顶，附近烧烤店老板黄小金与另外3名路人汤水过去帮忙，将被困女子救出。

来关注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是全国强降雨落区预报。中央气象7号20时到8号20时，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河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我省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江苏南京夫子庙到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常州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借考证、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可以享门票半价或者免费的优惠。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评弹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